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看那动物好训练，狗熊再笨，你教给他骑摩托开汽车他都会，另外很少变化，唯独这个人是最难识破呀。他嘴里说这样，心里想这样，变化莫测。就拿咱前面书说，赵壁对这个姚铁头产生了怀疑，黄天霸跟着他来偷着跟踪，看看姚铁头背着他们干点什么。你别看他是个小人物，他这要学了坏了，破坏力极大呀，因为他是府衙的人，天天跟大人打交道，天天跟办差官来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厉害的关系赵壁和黄天霸十分晓得呀，因此极其重视。他们跟到奔山仙饭馆，掌柜的一看黄都头，那能不认识吗？赵都头刚认识，笑脸相迎，刚要打招呼，黄天霸示意那意思不要高声。掌柜的明白，人家是抓差办案的，肯定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就压低声音了，二位有事儿？赵壁说，刚才进去俩人，安排在哪儿了？您说是刚才那二位到了后院了，包了个单间儿。跟你这么说啊，我们现在有特殊的任务，需要了解些事儿，你好好给配合一下。就是刚才那俩人安排那房间的隔壁空着没？我们打算在隔壁偷听，你看可以吗？太行了，太行了，

安排到屋里了。伙计放轻着脚步，用手一指，八仙桌，两把椅子，哥俩贴着墙这坐下了。赵碧摘耳朵一听，中间隔的这个笔子就是木板墙，墙上糊的纸，所以说内屋说话要注意听，听得清清楚楚的。赵碧相当满意，偷着告诉伙计，别的我们不要，叫来一壶浓茶就可以了。伙计出去把茶壶茶碗拿进来，倒好了水，轻轻地退出，把门带上。赵碧就贴着笔子墙竖着耳朵听着，就听那屋里的推杯换盏，姚铁头正说话呢。我说老弟，你知道我担多大的风险呢、啊、这要捅出去，叫上边的知道了，就得把我五马分尸啊。知道知道，老兄你不必说了，要不就能给你这么多钱吗？哎，钱我都带来了，你先过过数。赵碧一听，哦，可能不是现银，是银票，银票就是钱呢，到银号就兑换现银呢。因为那银子太沉，带着不方便，银票就像现在的纸币一样，在兜一揣它方便。多少钱不清楚，可能这过数呢，给你，我说话算数吧。就听姚铁头说，行行行，够意思够意思。哎呀，你托我办那个事儿，现在也有眉目了，只是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不就为赚钱吗？人家全答应了，但上哪儿去我还保密没说。今天呢我再跑一趟，干脆我就挑明白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不是呢？我想这笔银子相当可观，他们也能愿意去，反正就几天的事儿呗，是不是？只要不亏待他们，钱上能达到满足，这事儿就成了。快点儿！就听韩四说，上面逼我逼得太紧，我挨了好几次骂了，今天这个事儿要再定不下来，我这两条腿都保不住了。我说老兄啊，你得多跑跑腿维维力呀、啊、今天晚上我听你的信儿，我回去好报一声，最好这两天就把人送到寨子里头。我明白我明白，比你还着急呢。我告诉你啊，最近衙门里的事儿特别多呀，我难以分身呢、啊，多少只眼睛都盯着我呢，这一旦要露了馅儿，你说我这饭碗砸了是小事，我的命还保得住吗？是是是，要不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啊啊啊！我明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你说你这几天挣了多少银子？哎，我要的哥。这笔银子够你花后半辈的了，你就不在衙门干事了，找个地方买几间房，置几亩地，以乐晚年呢，不就得了吗？可是啊，我要不为这个，我也不冒这个风险。再听听不着了，赵碧急的紧拽着耳朵，对方也提高警惕，压低了声音了。黄天霸也没听着说什么，肯定有秘密。听那意思，好像整什么人不怕多花钱，往寨子里送。哪个寨子？他们要倒卖人口还是干什么？嗯，这事儿必须弄清楚。两个人不往下听了，也听不见了。赵碧跟黄天霸商量，道兄弟，你说这下一步怎么办？推门进去分别审问。我不相信问不出来，对，也只好如此了，就你我咱们哥俩就行了，现在就行动行动。哥俩离开这间屋了，转身
奔脚铁头这

0: 屋来了。黄天霸是急性子，当着一脚把门就踢开了。这两个人桌上摆着八个菜两壶酒，正在这秘密商谈着，冷不丁闯进俩人来，吓人不？姚铁头手中的酒杯螳螂就落在地上了。韩四那脸煞蜡渣黄啊，嘴唇都青了。两个人忽悠站起来，赵碧就到近前了，
1: 别动，把手举起来，别动。
0: 赵爷，
1: 手举起来。
0: 怕手底下干活，俩人把手举起来了。赵碧过去迅速的把他们俩绞了卸了。姚铁头也带着家伙事儿了，把一把顺刀给没收了，把韩四的匕首没收了，浑身上下搜查个不得理儿了。
1: 坐下，
0: 俩人坐下了。黄天霸堵着门，虎着脸，没动家伙事儿。打他们还用动家伙事儿吗？那是绰绰有余啊！黄天霸心里有底。一看赵碧把这事儿全办完了，黄天霸反手把门带上了，拉把椅子往他俩对面一坐。姚铁头，黄头，四爷。怎么四爷呢？黄天霸原来在恶虎村排行在四，所以人们习惯了都管他叫四爷，到现在有时候都改不过口来。四爷，我说老姚，你俩怎么回事？嗯，背着我们不知道你们鬼鬼祟祟干了哪些勾当，今天如实就说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因为这事儿大人还不知道，我们哥俩说了就算。如果说你们两个人有意的不说，欺骗了我们，对不起，公事公办，就得跟我们上衙门。到底怎么办呢？姚铁头哭哼就跪下了。四爷，四爷，我说，我全说，我从来没干对不起您的事儿，我也没干对不起衙门的事儿，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想多挣点银子，我全跟您说。黄天霸一使眼色，叫赵密把韩四先压下去，不能让他俩串供。赵碧一点手，对不起啊，老实点，转过去。韩四转过去了，
1: 跪下。
0: 哎，韩四跪下了，叫怎么怎么地，嘴给他堵上，带上脚子，反手给他捆上，结结实实把韩四拎到戒饼那屋去了。赵碧在那看着，小片刀架他脖子上，叫他老老实实。这头黄天霸审问姚铁头，姚铁头是声泪俱下呀，四爷呀，您是我的恩人呐，我上衙门来是您介绍的，我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您呐，我能对不起您的什么？
1: 废话少说，说这都没用。
0: 您跟韩四怎么回事？
1: 四爷是这么回事，
0: 这个在劫法场之后，也就是后两天吧，我上街来打点酒，就在这奔三仙门前不远遇上韩四了。我甭介绍，你也了解韩四的为人，原来也是咱们恶虎村的，打杂干苦力活都归我的领导。后来恶虎村散伙了，韩四没地方去了，据他跟我说啊，他投奔了卧虎山蜈蚣岭狼牙寨，现在他就落到蜈蚣岭狼牙寨了。狼牙寨的大寨主他说叫陆小陆文明，二寨主叫双头霸下赵大鹏，三寨主叫金头蜈蚣白天大，还有个巡山寨主叫陆地飞仙马文超。他现在就投靠这几家寨主了，据他说这几家寨主对他还不薄，这么长时间了就铸剑提拔他当了个小头头，手下管着24个人，算巡捕寨的一个小头头。 我见着他，他把这事儿没隐瞒都跟我说了，说混的还可以，吃喝不愁。那我问他，那你不在狼牙寨，你跑到苏州来干什么？他说他奉了一件特殊的使命。一开始他吞吞吐吐不愿意跟我说，后来几杯酒一入肚，他打开话匣子了。他说那个逃犯大莲花彭坤，还有个蛤蟆僧，还有一个老道叫什么恶面昆仑上官峰等等等，现在全落到狼牙寨蜈蚣岭，全落在那儿了，在那儿藏身，而且跟那个陆文龄是勾搭连环。说什么呢，他们在那待着太烦闷了，觉着生活太枯燥无味了，打算找几个女人开开心，把这任务呢就交给韩老四了，叫韩老四上苏州来找娘们儿，得找那个风流的，找年轻的，得找漂亮的，雇个十个八个都行，多多益善，不怕花钱。所以韩老四奉这个使命来到苏州，他俩眼一抹黑，他认识谁呀？哎，可巧在这饭馆门前遇上我了，我们在一起打交道那么多年呢，他也没瞒着我，他把这事跟我说了。他说我要能帮着他找个十个八个的漂亮年轻女人，绝不亏待我，给我奖银100两。我四爷，那100两那也是钱啊，我就动了心了。我寻思这事儿我就帮他找着呗，这么大的苏州多美人，那还不好办吗？我就替他寻觅了。我一想，良家妇女谁干这个呀？哎，漂亮女人不少，人家不能干这个，就得上姚长妓院。后来我找到四喜堂去了，跟四喜堂的女长班的我谈好了，他那有四个漂亮的大妞，叫这个金喜、玉喜、红喜、双喜，这姐妹四个号称四喜堂的四大顶梁柱，个个都好像偏仙相似。嗯，我也给讲好了，但是我没敢说去陪那个山大王，我怕把他们吓着。我就说有个大财主，人家喜欢乐子，想雇几个姑娘玩那么几天，你开个价吧。就这么，这四喜堂的长班的跟我说了，那价钱不能低了，把四个姑娘给接走了得好几天，我得耽误挣多少钱呢？要纹银1000两。我不敢做主，我又跟这韩老四打交道，当面把这事儿提了。韩老四说行，我回去请示。这不吗，他请示完了又来跟我接头，这我们俩都定好了，把我那奖金100两银子给我带来了，另外还带了1000两银子的银票给四喜堂长班的，定好了这3-2天就把姑娘送到蜈蚣岭狼牙寨。我们就是商量的这件事儿，这没想着叫您知道了。四爷，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我要背着你一点儿，我不得好死。你看这是100两银子的银票，刚给我的，还没揣热乎呢。这1000两是给四喜堂的，我还没去呢，四爷您看看吧。黄天霸盯着他，心说他妈真不是人呐，见利忘义呀、啊！你是衙门口的官人，你懂不？官人他妈干这事儿。再者一说，有大莲花的踪迹了，你为什么不举报？你还给找娘们？这黄天霸的火灯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一把把姚铁头的前心给抓住，啊，拍呀，啪啪，反正嘴巴这顿抽，把姚铁头揍得鼻子口窜血，连声都不敢言语。赵碧在那屋听见了，一听怎么开打了，赵碧赶紧过来了，兄弟，哎，兄弟，哎，怎么回事？大哥，
1: 你听见没？我听见了，我全听明白了，该造。不过先别造他，姚铁头虽然不对，他能把实事全告诉你，这就不善了。可见他良心尚未泯没。哎，还行。姚铁头啊，四爷打你冤不？
0: 不冤。
1: 去不？不去。打死我应该。我立令智昏，现在我全明白了，我追悔莫及。也别那么说，还来得及。哎，我说姚铁头，你的事儿我听我兄弟跟我介绍过，过去你还给他帮过忙，你向他谢过密，你也是他的恩人，他念念不忘此事啊。朋友嘛，俩好隔一好，你不应当走入歧途啊。今天呢，我兄弟打你也是恨铁不成钢。
0: 是是是，赵爷您替我说几句好话，如果用我之处还拿我当个人，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1: 找闭脑瓜多好使，能看出多少步去。冲黄天霸一使眼色，你意思别打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老姚啊，方才我兄弟说的清楚，这事没禀明大人之前，咱们可以私了，我们哥俩一商量，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对不对呢？最好先别惊动大人，如果大人要知道以公之公，你可麻烦了，你懂吗？
0: 我明白，此中的厉害我明白。赵爷，只要能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
1: 嗯，有你这话我心里头有数了。兄弟，先让他上那屋去，你再问问韩四，把姚铁头带上饺子捆上，整那屋去吧。把韩四拎过来了，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解开。这家更凶，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四爷长四爷短，把经过讲述一遍。黄天霸静静在这听着，一听啊，跟姚铁头说的基本相同，个别词句不一样，这事儿一模一样，说明他俩也没串供，也没那机会，说的是事实。黄天霸着重就问，我说韩四，你看着大莲花彭坤了吗？
0: 看见了，千真万确，他们劫法场不成，都跑到蜈蚣岭狼牙寨去了。
1: 一共能有多少人？
0: 那我没数，大概能有二三十号吧。
1: 嗯，你当面见着大莲花见着了，我还给他磕头请安来的。这次买女人他亲自向我交代的，我看得出他是个贪淫好色之徒，他专门提到要年轻的风流的漂亮的，不怕多花钱。我是受他的命才离开的狼牙寨。
0: 好，
1: 韩四啊，你就想一辈子当贼吗？
0: 谁愿意啊？当贼有什么好果子吃啊？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八百里。不过我就是为混口饭吃，
1: 在哪不能吃饭？如果我要介绍你到衙门里当个差，你愿意吗？
0: 哎呀，我的四爷呀，您急了得了，您能在粪坑里头拉我一把，我民科肺腑，我谢谢四爷，我谢谢四爷。
1: 行了行了，行行行，先别谢谢，还得看在你的表现。赵碧在旁边眼睛眨巴眨巴，有了主意了。哎，孩子啊，行了行行，你想立功赎罪不？
0: 想。你说我不怎么立功赎罪？
1: 这样啊，你先稍后片刻到那屋，把姚铁头也给整来了，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给解开，让他们坐在黄天霸赵壁的对面。黄天霸不知道赵壁怎么想的，就瞅着赵壁，再看小脑瓜赵壁，小脑瓜紧布了。嘿嘿嘿，二位啊，给你们俩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顺藤摸瓜，按你俩说的那个意思往下办，来个假戏真唱。
0: 赵老爷您说清楚点，我们不明白。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摇铁头，你还上四喜堂去，把这钱给他那个长班的，还雇这四个姑娘，叫韩老四完成任务，我们大伙跟着是进入狼牙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长茂在聚宝山前大战左登，又使智又使力，这一下零一脚把左登从马上踹下去，可把左登给气的，心里说在马上打仗还有使脚的，这都是什么战术啊，这心里有点不服气儿。但你怎么不服，从马上也掉下来了。长茂拨转马头来到左登的面前，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我砸死你了。实质上他不是真

是吓唬吓唬他。长帽爱惜左灯是个英雄，要不是使他吃亏上当，这左灯不能败得这么惨。可他心里这是假的，别人不知道。常遇春、孟九公在镇上观战，一看呢，这还了得？常遇春喊了一声：“妈，不要打！”长茂这才把禹王神硕收住。我起来，起来！哎，姓左的，上马。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吧？没关系，我这人管打管换的，不服气从来。来来来，多的你服了，拉倒。这左灯心说：“我是不服气，我这么输了，我太窝囊了。”把脸皮一厚，二次上马，军兵捡回吉利棒，跟长茂就站在一处。这回一打呀，也就是六七个回合，左灯发现长茂果然不虚啊，这能耐确实比常遇春高，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还等人家再把我踢下去，干脆见好就收了。左灯带住坐骑，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甩凳立鞍跳下来，跪到长茂的马前，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我服了。长茂也乐了，哎呦，我可担当不起呀！挂上禹王神硕，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双手把左灯搀起。左灯是满面羞愧，这阵孟九公、常遇春所有的大将都过来了，连软带硬在这相劝。左灯说：“各位别说了，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愿意投降归顺。这师父

我把这些奥妙都得教给你。好了，二哥，往后您多加指点。说的众人哈哈大笑，这才赶奔聚宝山。左登当时传令，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于天庆全都放出来。这些人都是软禁，并未亏待，吃喝不愁，只是行动限制自由。大家一看都在这儿呢，转忧为喜。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左登把粮食全都交出来，常遇春如数清点，加上太平府共计5000担。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些军需用度，得的东西可太多了。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常遇春传令班师，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大将铁公然、宝枪大将张兴祖、孟九公、余化龙，连那俩姑娘孟玉环、于金平暂时把守台平，等候元帅的大令。余者押运粮草赶奔双龙山的前敌。这阵朱元璋已经得着禀报了，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敲锣打鼓隆重祝贺。等进了中军保障，由常胜、常遇春、常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左登带上来。朱元璋十分高兴，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日后立了大功再有封赏。打这么以后，左登就算彻底投降了。谈到常胜的婚事，朱元璋挺高兴，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在那个年头过了20岁没结婚就有点过口了，何况今年24了。趁着热闹的时候，朱元璋传下一道圣旨，让常胜是奉旨完婚，派人把于金平、孟玉环接来，在双龙山的连营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又热闹了几天。打这么以后，民兵和援兵是对峙不战。不知道为什么，托金龙那方面高挂免战牌，你怎么讨敌人家也不出兵。朱元璋呢，连年征战士兵乏累，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休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3个月过去了。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朱元璋心里有些焦躁，心说话不管援兵明天允不允许打仗，我们是非打不可。到了次日平明，用罢早饭，朱元璋刚要商议这个事儿，突然有人进来禀报说，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和大帅。哦，让他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既然你派人来的就得以礼相待，由常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这左都御在前文咱们说过，是标准的蒙古人，长得身高体壮，面似脸盆，耳戴金环，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身上穿着8团龙的马褂，两扇张裙，挎着玉石把弯刀，年纪在60岁左右啊。再看他带着4名番兵迈步来的里面给朱元璋行礼，朱元璋微微一欠身，跪使者请坐，谢坐。左都御在旁边坐下了，朱元璋就问跪使者要见朕，不知有什么事情啊？陛下，大概您心里头挺着急，咱们两方有3个多月没有开兵见仗了，实不相瞒，我们比您还着急。这次我奉命而来，告诉您吧，我们在黄河边上摆下一座大阵，叫金龙。

0: 焦尾镇。现在这座镇已经摆好了，我特奉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军师大帅以及各位，赶奔大镇参观。你们看一看，这座镇什么时候能破得了？当面协商，我就为这事儿来了。哦，朱元璋这才弄明白，怪不元人高挂免战牌，有三个多月闹了半天摆阵呢。哦，让我们参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不用问，这座大阵肯定是不好打呀。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当时跟左都御定好，明日吃罢早饭就赶奔黄河岸观阵。左都御这才告辞。朱元璋和军师大帅以及所有的大将计议多时，这才退帐。到了第二天吃罢了饭，大家选派了几个人，有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皇上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武殿章、郭英、康茂才、傅有德，一共是十个人前去参观，带了马步军兵500人保护。这500人当中有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于镐、左登6员小将。这大阵离着大营不到20里路，时间不长就到了。朱元璋离远了就看，好像万里长城一样，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阵墙都用巨石砌成，高了下有1丈7-8，外面涂着红色。他们来的这是北阵门，再看北阵门涂着颜色，兽面雕着铜环，上面一块横匾有金字，金龙交尾阵。等他们来的时候，人家元营早就在这伺候着，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大将托金龙、前不正印先锋虎牙、副先锋虎印、老驸马左都御、都督平长100多人都在此恭候，彼此都是老熟人了，别管心里头多恨，表面上都挺客气，寒暄几句，阵门大开，朱元璋率人进了金龙交尾阵。说参观呢，你看不出什么名堂，这个阵是有变换的，你从表面上能瞅出什么来？就见左有军兵，右有军兵，旗帜晃动。咱比个例子说，从北门到中央无稽土一共是5里地，多数都是山路，曲曲弯弯，坑坑不平。再往两旁看，除了密林就是砾石。看那意思，后面可能藏兵，也可能有消息埋伏，但是人家也不能告诉你。不过从这个地理来看，这座大阵易守而难攻，在里边屯兵50万是绰绰有余啊。朱元璋领着人在里边转了一圈，到了日色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到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可敢与我打赌？你说当着这么多人，胡尔卡金这一叫呼，朱元璋能叫他叫住吗？ 也没跟军师大帅众人商议，微含一阵冷笑。大王千岁，咱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按你的主意办。
1: 好，痛快痛快。
0: 那么皇帝陛下，我还得问清楚，这打阵不能无休止，得有个日期的约束，你说一说吧，多少天能破得了我的大阵？那是自然，朱元璋很胸有成竹啊，想妄想拖延我也不允许。这么办，不多不少咱来他100天。
1: 好，
0: 到年末咱们打赌击掌，算定下输赢。两方面打赌击掌的，100天破金龙交尾阵，不管你胜你是败，过了日子那就不行。胡尔卡金他们收兵不提，表朱元璋回归联营，马上研究这个事儿。元帅徐达直补了脑袋呀，主公，您把话说的太大了，怎么能限制到100天呢？打阵嘛，你说的长点儿，做的短点儿，有何不可呢？比如说您答应1年能破，我们100天把它破了，这就不受约束了。朱元璋呢，也感觉到食言，但是代表一国的皇帝陛下说话也有不算之理。这日子后悔也没用了，现在是积极研究如何破阵。后来问这左登，左登说我年轻，我先保大元后保大明，我没投降以前呢，我就有个耳闻，听说元人要拿出最后的一招摆一座阵，闹了半天摆金龙交尾阵，我可听说这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有水阵。什么叫水阵我不清楚，有火阵，有车工阵，有铁甲连环马，各种消息埋伏，哎，总而言之吧，奥妙无穷啊。这个阵是想当年四宝大将坨坨太师用一辈子的心血研制而成的，这老太师这一辈子还没摆过这个阵，临死留给他儿子四宝将托金龙。托金龙对这座阵也是一知半解，研究了3年呢，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下，这才把这座大阵研究完毕，也算研究透了，今天摆到黄河边上要跟咱试一试。不有那么句话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要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敢以此打赌击掌，主公我们还要谨慎为妙。有理有理，朱元璋不住地点头啊，他广泛争取大家的意见，这些人对破阵也没有多大的研究，你要单独破一个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哎，对这些阵料小一二，唯独对这金龙交尾阵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谁也不敢打这保票啊。大家商讨的结果，孟九公给出个主意。孟九公说呀，我听说那么个事儿，想当年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托金龙不敢摆，为什么呢？中国有2位高人对这玩意儿内行，这2个人是亲哥俩，一个叫罗红，一个叫罗爵，住在三泉山，是2位隐士，一辈子不干别的，专研究阵法。据说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用重礼再三相聘，都被人家拒绝了。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亲自见着罗氏弟兄，后来要求罗氏弟兄别帮忙就行，罗氏弟兄点了头了，说我们谁的忙也不帮，因此托金龙这才放心大胆地摆阵。若眼下我们有罗氏弟兄把这2位隐士给请出来，要破阵是易如反掌。但是我光听说真假不清楚，把朱元璋乐得当时站起来。那么请问三泉山离此多远？不远， 离这不足100里路。哎。

0: 哎呀，就在眼前呢。无论如何，我们把高人得请出来，恐怕不易请吧。孟九公直拨了脑袋，说对罗氏弟兄我也料有耳闻，性情古怪，十分的清高，视功名如粪土啊，于事无争。凡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性，咱们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说把人家请来破阵，谈何容易。朱元璋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死的，我们以众礼相聘，以人情动之，只要他是个人就得懂得人情，我想不能就那么拒绝。研究的结果，朱元璋自告奋勇要亲自去请，这一下遭到满营文武的拒绝。大伙说那哪行，你是皇帝陛下万乘之尊，哪能亲自离开大营呢？万一有个一差二错，我们谁担当得起啊？这是万万使不得。朱元璋笑了，哈哈，各位爱卿言之差矣，我算什么万乘之尊呢？想当初打天下的时候东藏西躲，遇上多少风险，现在不还是我吗？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我要不请去，人家能出头吗？你没听说孟老将军介绍这两个人性情古怪，十分清高，恐怕派别人人家看不起。不管怎么说，我算过皇上，亲自到他家给他行礼说小话，难道他好意思拒绝吗？你等不必多说，朕意已决，明天我就起身。大家知道朱元璋这脾气，要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命折不弯呢。那么朱元璋要去，现在就研究研究谁保驾同行。两军阵前还用人，研究的结果让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五个人保驾。因为去请人，你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就带了20名亲兵，就这20个亲兵全是打7个踢8个不含糊的手，跟随朱元璋保镖多年，经验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件事属于保密。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朱元璋换了身便装，头戴风帽，身披大红的斗篷，内衬金甲，挎着宝剑，带着宝雕弓、金皮剑，亲兵左右保护，五员小将紧紧相随，从后营门赶奔三泉山。这朱元璋老不离开大营，等这回离开了，走到山路上心花怒放啊，看看蓝天镶嵌着几朵白云，再瞅瞅鸟叽叽喳喳在头上这么一叫，再看看大地的风光，不由得是心旷神怡。哎呀，这多好，真美呀！早早晚晚战争要结束了，快点享几年福吧。另外呢，常茂这几个孩子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惹得朱元璋也直乐。他心里想，跟年轻人在一起啊，能多活几天。年轻人，这些人就是活泼可爱。有时候，他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之中，君臣之间是亲密无间呢。往三泉山走着走着，正好对面遇见一座大岭，一股双阳岔道，两旁边古木狼林，地势十分的凶险呢。长茂立马抬头看看，
1: 我这地方怪吓人的，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奔三泉山？我得打听打听啊。
0: 打算找个人问问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那草窠里头，这草一动，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长茂的眼尖，一看呢，这什么呀？就见这种东西发古铜的颜色，长了下3尺挂铃，狐狸的嘴，挺粗的尾巴，四只小短腿，眼赛金灯， 再详细没看着，因为他太快，呲楞过去了。长毛一拨了脑袋，没
1: 有，你们看见没看见？什么玩意儿？
0: 朱母英一看，哎呀，那啊还不认得，那啊不是狐狸吗？
1: 你胡说，狐狸长才不这样。哎，在那呢。
0: 众人顺着长毛的手腕一看，可不是吗？这个东西离着不到30步远，在一棵树后把小脑袋探出来，撩小爪往那一立，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看着，他还不怕人。朱元璋也感觉到奇怪，一时高兴，哎，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出宝雕弓，搭上金皮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张啪扎，这一箭就射过去了。要说朱元璋的箭术，那不好，这一箭正奔脑门子射来。使人奇怪的是，这种动物颇晓人性，就见他把脑袋一拨，那小嘴一张，砰，把箭杆给叼住了，抹头就跑。这古人信迷信，皇上的东西都不能丢，这要把金皮箭给叼跑了，这是最不祥之兆。朱元璋觉着心里头别扭，众位小将面面相觑，也不痛快。
1: 哎，追！一定把金皮箭捡回来！追追呀、啊！
0: 长茂众人这一追，还引出一场杀身大祸。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瓦岗山大魔国要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二爷秦琼秦叔宝把帅印就让给了少保罗成。罗成站在帅案之后，伸手由打箭筒里抽出第一支令箭，拿眼睛瞟了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一拔脖，心说甭管怎么说，瓦岗山五虎上将我单雄信是头一名，要排将第一个就得派我单雄信。罗成呢看了单雄信，可是嘴里却说秦琼听令。在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站在了帅案之前。单雄信心说这还可以，这瓦岗山众弟兄当中只有二哥秦琼能压得住我呀，我是五虎上将头一名，第二个就得派我单雄信。单雄信听着就瞧着罗成把这支箭令往前一递，秦将军，你曾经跟我说过金石孟奔杀兄弟罗时信棍退新闻里，你呀就带着罗时信一个兵都别带出东山口，东山口就是一字长蛇阵的蛇尾。我想长蛇阵的阵胆即使由双枪将丁彦平担任，那么杨林他就会带着主要的战将埋伏在蛇尾之上。你到了蛇尾，等杨林把大队人马亮开了，你把杨林叫出阵来，杨林一看秦将军你到了，他必然出阵，他就会问你，你单人独骑把我杨林叫出来什么意思，你呀就装成无精打采的样子，把你的枪挂在马鞍桥的铁花梁上，在马上躬身给他施礼，你就跟杨林说，杨王千岁，我们瓦岗山大魔国下了回文的战书，定日打阵，其实呢这是一冲一撞，也就是吓唬你们一下子。王爷你想一想，我这元帅呢是个马快班头，我们皇上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丞相呢是卖野药的，军事是批八字的，说实话我们破不了您这一字长蛇阵。杨林必然问你说，秦琼啊，你既不能破阵，你打算怎么办呢？秦将军您告诉杨林说，老王爷，虽然当初我的父亲在马鸣关外死在您的手下，那是两国交兵，两国的国仇，并不是私家仇恨，我秦琼知道是老王爷您把我的父亲埋在了马鸣关的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赞扬我父亲对南臣的忠勇

杨林他必然问您，说秦琼，你说这话是真话吗？您就说，老王爷，我秦琼口对心，言行一致。杨林他一高兴，必然跟你说，既如此，我就冲着你秦琼把这帮人马招安，所有的人量才使用，让他们大大小小在我隋朝都有官做。秦将军，在这时候您就好像很受感动，眼泪都快下来了，就趁着这难受的功夫，猛然间往前一抖枪，您呐就给杨林一枪。大家伙一听，这罗成这招可够损的呀。罗成又问秦琼，秦将军，您这一枪扎得上还是扎不上呢？罗元帅，碰巧了，我这枪就把老杨林给挑了。不，罗成摇了摇头，秦将军，您这枪往出一扎，您要真能把杨林挑了，我罗成就得改姓啊。您想想，老杨林久立荣行，他早有防备，您是绝对扎不上他。他拿水火秋罗棒一磕您这枪，然后您马上往回一拨马，往南就跑。罗时信在您马后头藏着呢，让罗时信蹦起来给杨林一棍，这一棍呢也绝对打不上杨林，杨林准得躲开。您再马上就带着罗时信继续往南跑，杨林必然追您。追着追着，杨林就得想啊，我别辛苦了，生气了，我这可是蛇尾呀，身有重任。他知道自己身负重任，他必然拨马往回走。秦将军，只要杨林往回一走，您马上拨转马匹，带着罗时信追他。您高声喊嚷，让罗时信也喊，一个拿枪扎，一个拿棍砸。老杨林一生气，他必然拨马回来。就这样，他往回走，您追他，他一掉马，您就跑。就这样，老拽着他，哎，把这蛇尾给拽住了。秦将军，我们指挥人马好揍他的蛇头，您等着，等到长蛇这一乱，将台上吊这蛇尾吊不来，杨林可就急了，他必然跟你近前一战，您就高声喊嚷，傻兄弟别揪着他了，咱们该走看热闹去了。秦将军，我这令传的长一点，就这点差事，您能不能完成此令？二爷秦琼哈哈大笑，好，得令。秦琼秦叔宝伸手接过第一支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抽出第二支令箭，拿眼睛又瞧了一眼单雄信。单雄信心说，没错了，第二支箭就是我五虎上将第一名的了。没想到罗成说了一声，王君可听令。在王君可迈大步来到帅案之前，单雄信气坏了，我是大漠国五虎上将第一名，你不派我，为什么还拿眼睛瞧我？罗成把令箭往前一递，王君可，你出北山口，到了一字长蛇阵的前面，你就发现对面有一副门旗，这面门旗就是长蛇阵的大门，你用刀在当中间往下一劈，他这门旗就分为左右，从里边催马出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他必然问你，你踢开我长蛇阵大门意欲何为？你呀，就跟他说，我就是为打你长蛇阵来的。他接着就会说，既如此，你随我进阵。王俊可，这引阵的必然是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拨马走，你在后边紧紧跟着，等到了阵中之后，你就揪住魏文通跟他耐战，如果打不了他，你跟他耗着，到时候我罗成自有接应。你接我的令箭吧。王君可伸手接过令箭，遵令，然后拿着令箭往

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拿出第三支令箭，又拿眼睛扫了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心说：“小罗成啊，什么时候你说出单雄信三个字来，我再听你的帅令。等中单将全都派完了，如果你不派我，到那时候我再质问你小罗成。”就听罗成说了一声：“尤俊达，听令。”铁面判官尤俊达站在帅案之前。尤俊达，刚才你已然听清楚了，王君可被魏文通引进一字长蛇阵，跟着呢必然出了一员战将，这个人呢就等于是一字长蛇阵这条蛇的蛇信。你呀、啊，就凭着你手中五股托天烈焰叉，不要走第二个回合，就得把这蛇信一插置于死地。尤将军，这个令你敢不敢接？元帅放心，我尤俊达一定办到。那太好了，不过你可不许进阵，立刻把马圈回来，等着把蛇头全都打花了了，咱们一同进阵，你接我的令箭吧。得令。尤俊达接过这支令箭，也往旁边一站，跟着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王伯党、谢影灯二将听令，在在。两个人站在帅杆前。二位将军，一字长蛇阵蛇信死在尤俊达将军之手，必然有打阵中出来两员战将。这两员战将就好比蛇的两只眼睛，蛇的二目啊，你们哥俩往前一催马，不要等第二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把这两员战将置于死地。遵令。王伯党、谢影灯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翟让听令。在。你是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官，你带着200名藤牌手去对付蛇化。翟将军，你知道什么叫蛇化吗？这蛇身虽小，蛇化可不小啊，他一张嘴能把一大蛤蟆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在蛇的脖子后边就起一个大鼓包，这个就叫蛇化。这蛇饿了呢，它就化一点，化个几天呢，这疙瘩里的吃的就化完了。这阵中的蛇化呢，也如同蛇的蛇化一样，所以蛇化必然是一员勇将。翟将军，你跨下马，掌中三股钢叉，勇冠于天下，必须冲上前去，不用第二招就把这蛇化挑于马下，然后让藤牌手在前边，你随着催马往前闯，后边尤俊达、王伯等、谢影灯一同进阵。等到了阵中之后，马上会发现阵中第二道门旗，在二道门旗里头，这长蛇阵的弓箭手必然冲你们乱箭齐发，你指挥藤牌手一拥而上，有藤牌手挡住弓箭手了，你们几员战将带着兵就把隋朝疑似长蛇阵的弓箭手全部消灭。再告诉你，翟将军，再往里杀，他第三道毒气下可能有埋伏，不是翻板就是陷坑或者是梅花坑，你们千万不能容他们弓箭手回去，你们先冲进去，他们这些埋伏也就无济于事了。翟将军，请你接我这支令箭。遵令。翟将军，我再嘱咐你一句，弓箭手必须全都消灭，不然的话他们弓箭手一退进去，他们这些翻板之类的埋伏可就用上了，翟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元帅你就放心吧。大家伙一听，罗成派将派得非常清楚。

让翟攘必须带着藤牌手把一字长蛇阵地二道门旗的弓箭手全部消灭，他这三道都旗下的埋伏就没用了。紧接着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七彪李豹，七土星七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八员战将听令，在这哥八个站到了帅案之前。你们八员战将对着长蛇阵分头从各个方向往上攻击，我已然问过秦元帅了，瓦岗山有10万大军，给你们抽出一半来，如果人马不够可以从瓦岗山老百姓当中征调，瓦岗山全都是子弟兵，他们会人人奋勇，各个当先。你们把兵将往下一冲，把长蛇阵四面包围，弓箭手弩箭手在前边不准放走一员随兵，你们可要齐声呐喊，让这随兵拖号坎扔军刃，让他们归降大魔国，你们就把他们的锣鼓帐篷马匹军刃粮草辎重全都给抢来，让杨林这一字长蛇阵破了之后什么东西也带不走，可有意见？在东北方要给他们网开一面，咱们要打绝湖阵可就了不得了，他们一看没有生路，必然拼命，双方就得多死人，这差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办好？七彪头一个就说了，哎呦罗元帅，这叫连搂带抢，我们坐地上干这个的，行了您就甭管了，保证完成。七彪伸手接过令箭，罗成又往旁边看了看，侯俊吉、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听令，在，你们哥四个分头从瓦岗山的北方，也就是长蛇镇的南方，一直到瓦岗山的东边带兵冲下去，不是让你们攻打敌阵，而是让你们保护瓦岗山，防止随兵随将往山上冲，你们保住岗山，这是万全之策。得令。哥四个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丁天庆盛宴师听令，在，你们带着500人马，这500人马必须是年轻力壮、聪明有力气的，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大斧子，你们在头天夜里就出西山口，绕到一字长蛇阵正北方，突如其来攻到他们雕斗旗杆之下，这旗杆有9丈多高，当中间有个雕斗，雕斗上有100多人，那是全镇的阵眼，因为这100多人在上边指挥全镇，他们白天是以旗子为号，夜间是以灯笼为号，要是阵中平平安安一点事儿都没有，那上边全都是黄旗，如果西北方向发现敌人，白天是旗子，夜间是灯笼，按更新金这旗子灯笼全都是白色的，东方按甲乙木旗子跟灯笼全都是绿色的，北方按壬癸水旗子跟灯笼都是黑色的，南方按丙丁火旗子跟灯笼是红色的，各个犄角是两色相间，比如说吧，西北方向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白天是旗子，晚上是灯笼，你们杀上前去，听到阵中一乱，就连他的旗杆在四面的晃绳，兜底砍，把他给撂倒了。这样，他们就失去指挥，咱们破一次长蛇阵就能全面成功。遵令。丁天庆盛宴师立刻接过命令，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魏征、徐茂公听令。徐茂公迈步走到帅案前，微微一笑，罗元帅呀，打长蛇阵还用我们哥俩吗？难道说你让大哥怀里揣个砚台到镇里砍人家一砚台吗？罗成也乐了，大哥三哥呀，能让你们二位去打这长蛇阵吗？你们有一件美差，

0: 好啊，那就请罗元帅派令吧。三哥呀，在瓦岗山东北角半山腰，你们找一块平川之地，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席，然后亮出瓦岗山的銮驾跟大魔国的古乐队，让四个混世魔王在当中间一坐，你们二位左右相陪，奏着音乐，你们哥仨呀在那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看杨林这一字长蛇阵怎么趴下。这陪王半价的差事，你们哥俩还担负不了吗？哎呦，这个可太好了，太好了，得令。魏征伸手把这支令箭接过去，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杜岔、史大奈，听令。”北平府这些人迈步走到帅案之前，张公瑾抱拳拱手：“罗元帅，我们这些战将是什么差事啊？”众位将军，你们下山打仗可不行啊，万一你们出了一差二错，我没法回归北平府跟我的父亲交代。这回啊，你们全都顶盔贯甲，披挂整齐，手持兵刃，就在皇上周围拔蒲亮相，这么一站，让杨林看看咱们大魔国区破他的一字长蛇阵，还有这么多战将没派下去，你们呢就做临时的护驾大将军。大家伙一听得高兴了，好嘞，罗元帅您太高了，司令。张公瑾伸手把令箭接过去，二爷秦琼再一看，秦琼这心一下就跑到嗓子眼儿去了。为什么？别人还好不往心里去，秦琼他不能不往心里去。这箭筒里还有两支令箭呢，而且再看罗成，罗成不说话，像是在想事儿。聪明的、明白的，都跟二爷秦琼一个心情。此时帅府大堂是鸦雀无声。罗成干什么呢？罗成犯坏呢，就两支令箭了，罗成就等着赤法灵官单雄信质问自己了。单雄信这时候肺都快气炸了，瓦岗山大大小小连北平府带的人全对我差事，好啊，你小罗成就不派我呀？实在说你我在大洋山有误会，贾家楼咱们哥俩吵起来了，可是你现在不派我，你就是当着大家伙撅我。哼，罗成啊罗成，你虽然看不起我，不把我单雄信放到眼里，可是在瓦岗山众位弟兄眼中，我赤法灵官单雄信可是个人物啊，我绝不能让你把我单雄信撅到帅府大堂。罗元帅，我有话讲。哎呦，单将军有话就讲在当面吧。罗元帅呀，我是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你为什么不派我单雄信？难道说我就不够一员战将吗？哎呀，单将军呐，别看我派出这么多员战将去，可是他们都是彩上飞金，是配的。长蛇阵要破，主要的就靠咱们哥俩了。到底罗成怎么撅单雄信，大破一次长蛇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罗成派将，单雄信一看桌子上就两支令箭了，都不派我赤法灵官，单雄信还不急吗？罗元帅，大魔国我是五虎上将头一名，要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这么大的仗为什么不派我？ 难道说我单雄信就不是原战将，不能上阵临敌打仗吗？小罗成是微微一笑，单将军，你别看我罗成派出这么多员战将，他们呀，说句不好听的话，那都是聋子的耳朵，那都是配的啊。要打算破长蛇阵，还得靠单五哥跟我罗成，咱们哥俩才是破阵的主要战将。啊，单雄信没有罗成这么多鬼心眼儿，两只眼睛看着罗成啊，好、啊。下边单雄信可就说不出话来了。秦琼、秦叔宝这脸往下一沉，他要听罗成说什么。罗成看了看单雄信，我说单将军，如果你看我这一支令箭没有了，你可以质问我。这箭筒之内明明放着两支令箭，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这两支令箭，一支是你的，一支是我罗成的。在场的明白的人可看出来了，这是罗成要当着大家伙的面子撅单雄信。单将军，你看这支令箭呢，是长蛇阵东西南北中再加上四个犄角九路响马的总接应。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就愣了，这个心说九路总接应我敢接吗？哪路接应不到，贻误了军机，给罗成找鞋茬给我上榜，就能把我单雄信给宰了啊。按照十七禁令五十四斩，他要以军法行事。他瞧着罗成，罗成接着又往下说了，单将军，你要觉着这一支令箭担负不了，那么你就担负我这一支。罗元帅，你这支令箭担负什么军令？单将军，这一支令箭是专打震胆，对付双枪将定电瓶。啊哈！单雄信气坏了。单雄信心说，刚才你罗成说了，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双枪将定电瓶，你诓了他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不然的话，你打震胆你都得死在定电瓶之手，你这是撅我呀。九路响马总接应，你让我如何接应？你让我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去破震胆，我不得死在双枪将定电瓶之手啊。单雄信气得压耳毫毛一呼耳朵，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这红胡须就扎实起来，晃身形，擦楞楞假音声音响。二爷秦琼实在受不了了，这时候罗成又对单雄信说，单将军，两只大令就请你挑上一只。秦琼迈步走到帅杆之前，用手一指，罗元帅呀，你这是派令吗？啊，分明是要耍笑我单五哥。我告诉你，不叫你元帅，我叫你表弟。表弟呀，大洋山贾家楼的误会已然过去了，你就不应该再耿耿于怀了。表弟，如果你真这样行事，你带着你手下人马上离开瓦岗山大魔国，你给我回归北平府，这座长蛇阵我们不破了，大魔国我们不要了，但是我们一定反隋。此地用不着你少保罗成，你请吧。整个大厅之内鸦雀无声，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好汉心中挑大指，赞成秦二哥， 要怎么说，二哥这人交友似孟尝，好地道了。大魔国不要了，长蛇阵不破了，你罗成撅我单雄信这个朋友就不成。单雄信两只眼睛瞧着罗成，罗成这个人虽然狂妄，可是罗成有个优点，能大能小，能蛇能弯。一看表哥秦琼真急了，罗成跟着扑哧一笑，哎呦表哥呀，您这是怎么说的，我就知道我单五哥爱生气，不瞒您说，我跟我单五哥闹着玩呢。您瞧您这么一瞪眼说阵不破了，那我罗成干嘛来了。罗成啊，你自古开玩笑可不行，想当初在济南府专诸相我秦琼的家中，我跟你说过，我秦琼是先有单雄信这个朋友，后有二堂任孤亲，你撅了单雄信，你就是撅了我秦琼秦叔宝。虽然罗成你跟我是亲戚，可是你要不改你的脾气，从打今天开始我秦琼不认识你这姓罗的。嘿，大家伙一听二哥是应该跟他瞪眼了，说出话来真叫地道。罗成是满面带笑，得了二哥，您可千万别生气，虽然说您是我的表哥，我为什么叫您二哥呀，贾家楼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您是二哥我是老兄弟，我跟五哥开个玩笑，现在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五哥赔个不是，得了五哥你也别生气了，谁让我气您了，您就看在老兄弟我岁数小的份上饶了我吧。这样这九路总接应，哪路接应不到，没您的责任，这成了吧。打战胆双枪将地燕平，由老兄弟罗成我去应付。众位英雄异口同音，行了老兄弟，这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山姆哥，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了。罗成就冲着徐茂公说，三哥呀，请您立即写好了回文公事，派人送到杨林的营中，后天我们攻打他这座长蛇阵。这回文公事写的口气越大越好，这话是越横越好，好怎么样。罗成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之后，众将散去各司其事，徐茂公就写好了回文公事，派蓝旗官骑着马送往随兵大营。咱们再说靠山王杨林，这天坐在金顶黄罗帐当中，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跟双枪将丁彦平在这谈心。作陪的呢，头一个就是花刀将魏文通，然后就是杨林这群干儿子众家太保。丁彦平一边喝酒一边就问杨林，三弟呀，长蛇阵你已然摆好了，战表已然下了，不知道这帮响马如何答复。丁大哥，他们说三个月之后攻打我这座长蛇阵。哈哈哈哈，丁彦平是哈哈大笑，三弟呀，三个月之后才来破阵呢，这就说明他们瓦岗山这帮响马没有一个能打这长蛇阵的。魏文通在旁边说话了，丁老将军，您说的太对了，您是不知道这帮响马呀，我跟老王爷千岁，我们跟这帮响马打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帮响马皇上是卖私盐的，元帅呢是个马快班头抓差办案的，丞相是卖野药的，这个军师是个打板算卦的，剩下全都是战身为王的这帮响马，您说他们谁能懂得这一字长蛇阵呢。丁彦平一听点了点头，就跟杨林说，三弟啊，如果过了三个月他们不来打这一字长蛇阵，你如何对付瓦岗山这帮响马。 丁大哥，到那时候我就调集全国的兵马，孤注一掷了。用人电，我也要攻上瓦岗山，把这帮响马斩尽除绝。正在这时候，有人走进中军大帐，来到老王爷面前，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双手呈上大魔国的文书，启禀王家千岁，大魔国文书到。好，杨林伸手接过大魔国的回文公示。这个当兵的站起身形，退出帐外。杨林没有把回文公示打开。丁大哥，你先猜猜他的回文公示上写的是什么？三弟呀，据我想，必定是匪首秦琼请求招安。哈哈，丁大哥呀，你我所见相同，待我展开一观。杨林把这回文打开了，看着这回文公示，气得杨林是须眉结扎。丁艳平就问呢，三弟呀，你为什么生气？哎呀大哥，你来看。丁建平就把这回文公示接过来了，一看这回文公示，丁建平眼珠一转，哎呀，奇怪呀，奇怪呀。他一说奇怪呢，杨林就愣了，不知道丁建平为什么说出这两个字来奇怪。丁艳平想什么呀？丁艳平一看这回文公示，眼珠一转，他突然间想起少保罗成来了，心说怎么这么巧啊？我到瓦岗山下随兵大营做一字长蛇阵的阵胆，为什么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儿子少保罗成？是不是我到了这儿，他也到了大魔国了？不然的话，他没事出北平府干什么呀？怎么那么巧？我刚刚到了一字长蛇阵来做阵胆，大魔国就送了回文公使要破这一字长蛇阵，难道说罗成真是帮助这帮响吗？丁艳平这么想，杨林不知道，杨林就问呢，丁大哥呀，你为什么手里拿着大魔国的回文公示口说奇怪？丁艳平可没敢说呀，因为双枪将丁艳平、北平王罗毅当初都是南陈的忠臣，而且他们哥俩交情在先，自从韩江口丁艳平投随之后，他跟杨林、罗毅磕头拜了把兄弟，那跟杨林的交情在后啊。所以说，如果真的罗成到了瓦岗山了，自己在毛家集王家老店传授枪法，把单枪破双枪的口诀告诉了少保罗成，自己怎么对杨林讲？丁艳平只好顺口答应：“三弟呀，我奇怪的是，这帮响马竟然也要打阵，他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丁大哥呀，既然是这帮响马要打阵，我到蛇尾顶住，那蛇胆可就交给哥哥你了。好啊，就这么办，蛇头你也要赶紧安置好了。好，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你作为引阵之人，
1: 是
0: 七太保杨道远，你作为蛇戏，西方徐元亮，你们两个人是左右二目，六太保杨明远，你武艺高强，你就作为蛇化。现在传本王的命令，小玉各营各哨。”响马后天要攻打咱们一字长蛇阵，即使坐镇待战，千万不可松懈，有违令者杀。 跟着靠山王杨林的命令就传

0: 变了10万雄兵大营。简短截说，到了破阵这天，天光还没亮呢，齐彪、李豹这几个人就把武安大军分开了，有出瓦岗山南山口的，有出瓦岗山西山口的，在长蛇阵周围全都布置好了。丁天庆盛宴师在头天夜里就带着500壮汉，每人手里拿着一口大斧，绕道就奔着旗杆雕斗去了。等太阳出来了，瓦岗山东山口里头哒哒哒，突然间响了三声炮。靠山王杨林正在帐中喝茶呢，听见炮响了，杨林手里银然，好啊，三声炮响，这是先打本王的蛇尾。哎呀，点兵杀出大营，裂开阵势，遵令。知的中军官立刻往下传令，靠山王杨林3000亲兵大队齐队之后，三声炮响，哒哒哒，冲出大营，就裂开了二龙出水式。正当中，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瓦岗山东山口光响炮，一个兵一个将没有。他正瞧着呢，突然间就看见一些人沿着高处盘山道屡屡夯夯往下走。走到东北角半山腰这块平坦之地，杨林看清楚了，这帮人这叫热闹，有扛桌子的，有搬椅子的，还有挑着圆笼的，大家伙一通的安置，桌子摆好了，上边放了丰丰盛盛的酒席。紧跟着就听见山道之上琵琶丝弦管弦齐奏，今天呢也正好有点西北风，这阵阵的乐声传来是悦耳动听。丁彦平在将台之上也听见瓦岗山半山腰鼓乐的声音了。丁彦平纳闷啊，这破阵为什么还奏乐呢？丁彦平马上传下话去，让人够奔蛇尾去问一问靠山王杨林。杨林已然瞧清楚了，山上下来全份的銮将，混世魔王程咬金来到半山腰酒宴前正当中落座了。上手相陪的是丞相魏征，下手相陪的是军师徐茂公。就在皇上身背后十几员镇殿将军，还有不少名金瓜武士保驾。在大德天子程咬金的身背后有一杆大道旗，上边写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杨林气坏了，杨林心说这帮想法。杨林劝自己，你喝你的酒，你奏你的乐，我得保住我一字长蛇阵，灭你们这帮想法。再说程咬金酒宴摆好落座之后，看了看魏征，看了看徐茂公，我说魏大哥，
1: 徐三哥爷，咱们喝着聊着
0: 好啊。徐茂公也高兴了，给程咬金斟了一杯酒。程四弟，咱们一边喝酒一边瞧老兄弟破阵，看看杨林跟丁彦平怎么倒霉，这乐可不小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啊，
1: 三哥爷这乐可是赚的。
0: 他不由得一抬头再往下看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只见阵中有一座大帐篷，在太阳光底下一照，这帐篷顶上金光冲天。徐茂公看见了，四弟啊，你两眼发直看什么呢？
2: 三哥，你看
0: 那座帐篷怎么跟别的帐篷不一样啊？
2: 哦，
0: 徐茂公看清楚了，四弟呀，这座帐篷是一座金顶黄罗帐，这可是靠山王杨林的帐篷啊。想当初开皇天子杨坚赏赐给杨林的，四弟，这帐篷

0: 方好处可大了，一丈分三丈，是冬暖夏凉，里边十分的讲究。好，三哥爷马上替我传旨，让我瓦岗山的全军将士把这座金顶黄罗帐给我抢上来，等咱们大魔国要行军打仗的时候，我这卖私盐的皇上也要尝尝金顶黄罗帐的滋味。遵旨。徐茂公马上把大德天子程咬金这道旨意传下去了。咱们不说程咬金这一边喝一边聊，单表二爷秦琼秦叔宝带着傻兄弟罗时信，哥俩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走出山口。秦琼就跟罗时信说，傻兄弟，我教给你怎么打仗你全都记住了吗？
1: 二哥我全明白了，反正今天是跟这杨林老小子耍骨头，您别瞧我别的地儿傻，这耍骨头我是一门灵啊。
0: 你可记住了。
1: 行啊，二哥您走您的吧。
0: 秦琼骑着马在前边，罗时信在后边，这哥俩就出了山口了。杨林正往这边瞧着呢，心中十分纳闷，为什么响炮不出兵。突然间他发现秦琼骑着马出来了，再一看秦琼身背后有一个小伙子，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状帽，身上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黑巴巴一张脸，手里头攥着一条大铁棍。就瞧这小伙子两只手攥住大铁棍往地上一杵，唰往前一窜。杨林心说他比骑马还快呀。这时候二爷秦琼催马就到了杨林的大队人马前头了，双足一扣蹬，这匹马站住不走了。傻兄弟罗时信也在秦琼的马后站住了。二爷秦琼双手一抱拳，在下秦琼秦叔宝，请靠山王老千岁近前答话。杨林不知道秦琼为什么不带兵不遣将，就带着一个小伙子来到阵前。杨林一分双棒往前一催马，来到秦琼面前，俩人碰面了，杨林双足也扣蹬，马站住了。杨林用手一指，秦琼啊，你派人送来回文公事，今天要破本王的一次长蛇阵，你为什么不带兵打阵，把本王请出来有何话讲？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要破一次长蛇阵，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24节气呢？简单来说，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圭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学家们就开始用圭和表来测量正午时太阳影子的长度变化。其中的圭指的是南北水平放置的有刻度的尺子，表则是测量日影的垂直标杆，以此确定一年的节气和农时。河南省的周

第24节气顺次，成语斗转星移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24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太初历，正式将24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24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人。首先，24节气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24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祭扫踏青吃青团，寄托思念。冬至这天，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围炉合家团聚。24节气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维系着家族与社群的互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再者，24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24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24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它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
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

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春雨惊春清谷天的生机，去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

0: 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7: 什么？健康证？
6: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7: 什么电话号码？
6: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7: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6: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7: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7: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9: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7: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9: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7: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9: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7: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11: 关于省道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养护大修工程施工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决定对省道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县需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封闭施工。一、封闭路段S209拉小公路拉拉河至侯石段 K71+317至 K89+323，全长18.00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8月15号。注：如遇极端恶劣天气或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小四平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至县道 X100 柳溪线；东丰至杨木林线路 X079 东草线至乡道 Y001 孤山至焦家沟， 至乡道 Y009 侯石至向明，至省道 S209 拉小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6月30号。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水，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常茂在聚宝山前大战左登，又使智又使力，这一下零一脚把左登从马上踹下去，可把左登给气的，心里说在马上打仗还有使脚的，这都是什么战术啊，这心里有点不服气儿。但你怎么不服，从马上也掉下来了。长茂拨转马头来到左登的面前，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我说砸死你。实质上他不是真心，是吓唬吓唬他。长茂爱惜左登是个英雄，要不是使他吃亏上当，这左登不能败得这么惨。

可他心里这是假的，别人不知道。常遇春、孟九公在镇上观战，一看呢，这还了得？常遇春喊了一声：“妈，不要打！”常茂这才把禹王神槊收住。我起来，起来！哎，姓左的，上马。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儿吧？没关系，我这人管打管换的，不服气儿从来。来来来，多的你服了，拉倒。这左登心说：“我是不服气儿，我这么输了，我太窝囊了。”把脸皮一厚，二次上马，军兵捡回吉利棒，跟长茂就站在一处。这回一打呀，也就是六七个回合，左登发现长茂果然不虚啊，这能耐确实比常遇春高，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还等人家再把我踢下去，干脆见好就收了。左登带住坐骑，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甩凳立鞍跳下来，跪到长茂的马前：“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我服了。”长茂也乐了：“哎呦，我可担当不起呀！”挂上禹王神槊，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双手把左登搀起。左登是满面羞愧，这阵孟九公、常遇春所有的大将都过来了，连软带硬在这相劝。左登说：“各位别说了，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愿意投降归顺。这师傅我算拜定了。别这么说呀，我可没这命，收不了这么大的徒弟。你要不见外的话，你就是我兄弟，兄弟你就叫个二哥就得了。”参见二哥。哎，好兄弟，不打不交，往后别记仇啊。二哥，别的我都不说，你这招可损点啊，在马上有蹬腿的。哎，我说你这就外行了，学的武术是死的，使用是活的，这叫逢强制取，遇绕活擒，随机应变，要墨守成规，能不吃亏吗？兄弟，你跟哥哥处的时间短，要长了，我把这些奥妙都得教给你。好了，二哥，往后您多加指点。说的众人哈哈大笑，这才赶奔聚宝山。左登当时传令，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于天庆全都放出来。这些人都是软禁，并未亏待，吃喝不愁，只是行动限制自由。大家一看都在这儿呢，转忧为喜。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左登把粮食全都交出来，常遇春如数清点，加上台平府共计5000担，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些军需用度，得的东西可太多了，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常遇春传令班师，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大将铁公然、宝枪大将张兴祖、孟九公于化龙，连那俩姑娘孟玉环、于金平暂时把守台平，等候元帅的大令。余者押运粮草赶奔双龙山的前敌。这阵朱元璋已经得着禀报了，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敲锣打鼓隆重祝贺。等进了中军宝帐，由常胜、常遇春、常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左登带上来。朱元璋十分高兴，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日后立了大功再有封赏。打这么以后，左登就算彻底投降了。谈到常胜的婚事，朱元璋挺高兴，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在那个年头过了20岁没结婚就有点过口了，何况今年20有4了。趁着热闹的时候，朱元璋传下一道圣旨，让常胜是奉

战士兵乏累，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休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朱元璋心里有些焦躁，心说话，不管援兵明天允不允许打仗，我们是非打不可。到了次日平民用罢早饭，朱元璋刚要商议这个事儿，突然有人进来禀报说，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和大帅。哦，让他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既然你派人来的，就得以礼相待，由常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这左都御在前文咱们说过，是标准的蒙古人，长得身高体壮，面似脸盆，耳戴金环，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身上穿着八团龙的马褂，两扇张裙，挎着玉石把弯刀，年纪在60岁左右。再看他带着4名番兵迈步来的里面给朱元璋行礼，朱元璋微微一欠身，跪使者请坐，谢坐。左都御在旁边坐下了，朱元璋就问贵使者要见朕，不知有什么事情啊？陛下，大概您心里头挺着急，咱们两方有3个多月没有开兵见仗了，实不相瞒，我们比您还着急。这次我奉命而来，告诉您吧，我们在黄河边上摆下一座大阵，叫金龙交尾阵。现在这座阵已经摆好了，我特奉大王呼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军师大帅以及各位赶奔大阵参观。你们看一看这座阵什么时候能破得了，当面协商，我就为这事儿来了。哦，朱元璋这才弄明白，怪不元人高挂免战牌有3个多月，闹了半天摆阵呢，哦，让我们参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不用问，这座大阵肯定是不好打呀。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当时跟左都御定好，明日吃罢早饭就赶奔黄河岸观阵。左都御这才告辞。朱元璋和军师大帅以及所有的大将计议多时，这才退帐。到了第二天吃罢了饭，大家选派了几个人，有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皇上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武殿章、郭英、康茂才、傅有德，一共是10个人前去参观，带了马步军兵500人保护。这500人当中有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木英、于镐、左登6员小将。这大阵离着大营不到20里路，时间不长就到了。朱元璋离远了就看，好像万里长城一样，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阵墙都用巨石砌成，高了下有1丈7-8，外面涂着红色。他们来的这是北阵门，再看北阵门涂着颜色，兽面雕着铜环，上面一块横匾有金字，金龙交尾阵。等他们来的时候，人家元营早就在这伺候着，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大将托金龙、前不正印先锋虎牙、副先锋虎印、老驸马左都御、都督平长100多人都在此恭候，彼此都是老熟人了，别管心里头多恨，
表面上都挺客气。

寒暄几句，阵门大开，朱元璋率人进了金龙交北镇。说参观呢，你看不出什么名堂，这个镇是有变换的，你从表面上能瞅出什么来？就见左有军兵，右有军兵，旗帜晃动。咱比个例子说，从北门到中央无稽土一共是5里地，多数都是山路，曲曲弯弯，坑坑不平。再往两旁看，除了密林就是砾石。看这意思，后面可能藏兵，也可能有消息埋伏，但是人家不能告诉你。不过从这个地理来看，这座大镇易守而难攻，在里边屯兵50万是绰绰有余啊。朱元璋领着人在里边转了一圈，到了日色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镇。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镇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到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可敢与我打赌？”你说当着这么多人，胡尔卡金这一叫呼，朱元璋能叫他叫住吗？也没跟军事大帅众人商议，微含一阵冷笑：“大王千岁，咱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按你的主意办。好，痛快痛快。那么皇帝陛下，我还得问清楚，这打阵不能无休止，得有个日期的约束，你说一说吧，多少天能破得了我的大阵？”那是自然，朱元璋很胸有成竹啊，想妄想拖延我也不允许，这么办，不多不少咱来他100天。好，到年末咱们打赌击掌，算定下输赢。两方面打赌击掌的，100天破金龙交尾阵，不管你胜你是败，过了日子那就不行。胡尔卡金他们收兵不提，表朱元璋回归连营，马上研究这个事儿。元帅徐达直补了脑袋呀：“主公，您把话说的太大了，怎么能限制到100天呢？打阵嘛，你说的长点儿，做的短点儿，有何不可呢？比如说您答应1年能破，我们100天把它破了，这就不受约束了。”朱元璋呢也感觉到食言，但是代表一国的皇帝陛下说话也有不算之理啊。这日子后悔也没用了，现在是积极研究如何破阵。后来问这左登，左登说：“我年轻，我先保大元后保大明，我没投降以前呢，我就有个耳闻，听说元人要拿出最后的一招摆一座阵，闹了半天摆金龙交尾阵，我可听说这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有水阵。什么叫水阵我不清楚，有火阵，有车工阵，有铁甲连环马，各种消息埋伏，哎，总而言之吧，奥妙无穷啊。这个阵是想当年四宝大将坨坨太师用一辈子的心血研制而成的。这老太师这一辈子还没摆过这个阵，临死留给他儿子四宝将托金龙。托金龙对这座阵也是一知半解，研究了3年呢。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下，这才把这座大阵研究完毕，也算研究透了。
今天摆到黄河边上要跟咱试一试，不有那么句话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要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敢以此打赌击掌。主公，我们还要谨慎为妙。有理有理，朱元璋不住地点头啊。他广泛征取大家的意见，这些人对破阵也没有多大的研究。你要单独破一个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哎，对这些阵料小一二，唯独对这金龙交尾阵、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谁也不敢打这保票。大家商讨的结果，孟九公给出个主意。孟九公说呀，我听说那么个事儿，想当年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托金龙不敢摆。为什么呢？中国有两位高人对这玩意儿内行，这两个人是亲哥俩，一个叫罗红，一个叫罗觉，住在三泉山，是两位隐士，一辈子不干别的，专研究阵法。据说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用重礼再三相聘，都被人家拒绝了。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亲自见着罗氏弟兄，后来要求罗氏弟兄别帮忙就行，罗氏弟兄点了头了，说我们谁的忙也不帮，因此托金龙这才放心大胆地摆阵。若眼下我们有罗氏弟兄把这两位隐士给请出来，要破阵是易如反掌。但是我光听说，真假不清楚。把朱元璋乐得当时站起来。那么请问三泉山离此多远？不远，离这不足100里路。哎呀，就在眼前呢，无论如何我们把高人得请出来。恐怕不易请吧。孟九公直拨了脑袋，说对罗氏弟兄我也料有耳闻，性情古怪，十分的清高，视功名如粪土啊，于事无争。凡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性，咱们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说把人家请来破阵，谈何容易。朱元璋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死的，我们以重礼相聘，以人情动之，只要他是个人就得懂得人情，我想不能就那么拒绝。研究的结果，朱元璋自告奋勇要亲自去请，这一下遭到满营文武的拒绝。大伙说那哪行，你是皇帝陛下万乘之尊，哪能亲自离开大营呢？万一有个一差二错，我们谁担当得起啊？这是万万使不得。朱元璋笑了，各位爱卿言之差矣，我算什么万乘之尊？想当初打天下的时候东藏西躲，遇上多少风险，现在不还是我吗？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我要不请去，人家能出头吗？你没听说孟老将军介绍这两个人性情古怪，十分清高，恐怕派别人人家看不起。不管怎么说，我算个皇上，亲自到他家给他行礼说小话，难道他好意思拒绝吗？你等不必多说，朕意已决，明天我就起身。大家知道朱元璋这脾气，要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宁折不弯呢。那么朱元璋要去，现在就研究研究谁保驾同行。两军阵前还用人，研究的结果让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五个人保驾。因为去请人，你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就带了20名亲兵，就这20个亲兵全是打七个踢八个不含糊的手，跟随朱元璋保镖多年，经验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件事属于保密。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朱元璋换了身便装，头戴风帽，身披大红的斗篷，内衬金甲，挎着宝剑。

0: 带着保镖工金皮剑，新兵左右保护，五员小将紧紧相随，从后营门赶奔三泉山。这朱元璋老不离开大营，等这回离开了，走到山路上心花怒放啊，看看蓝天镶嵌着几朵白云，再瞅瞅鸟叽叽喳喳在头上这么一叫，再看看大地的风光，不由得是心旷神怡。哎呀，这多好，真美呀！早早晚晚战争要结束了，快点享几年福吧。另外呢，长茂这几个孩子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惹得朱元璋也直乐。他心里想，跟年轻人在一起啊，能多活几天。年轻人，这些人就是活泼可爱。有时候，他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之中，君臣之间是亲密无间呢。往三泉山走着走着，正好对面遇见一座大岭，一股双阳岔道，两旁边古木狼林，地势十分的凶险呢。长茂立马抬头看看，
1: 我这地方怪吓人的，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奔三泉山？我得打听打听啊。
0: 打算找个人问问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那草窠里头，这草一动，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长茂的眼尖一看呢，这什么呀？就见这种东西发古铜的颜色，长了下三尺挂铃，狐狸的嘴，挺粗的尾巴，四只小短腿，眼赛金灯。再详细没看着，因为它太快，呲楞过去了。长毛一拨了脑袋，
1: 你们看见没看见？什么玩意儿？
0: 朱母英一看，哎呀，那啊还不认得，那啊不是狐狸吗？
1: 你胡说，狐狸长才不对啊。哎，在那呢。
0: 众人顺着长茂的手腕一看，可不是吗？这个东西离着不到三十步远，在一棵树后把小脑袋探出来，撩小爪往那一立，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看着，他还不怕人。朱元璋也感觉到奇怪，一时高兴，哎，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出保镖弓，搭上金皮剑，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张啪扎，这一箭就射过去了。要说朱元璋的箭术那不含糊，这一箭正奔脑门子射来。使人奇怪的是，这种动物颇晓人性，就见他把脑袋一拨了，小嘴一张，砰，把箭杆给叼住了，抹头就跑。这古人信迷信，皇上的东西都不能丢，这要把金皮剑给叼跑了，这是最不祥之兆。朱元璋觉着心里头别扭，众位小将面面相觑，也不痛快。
1: 哎，追！一定把金皮剑捡回来！追！追呀！
0: 长茂众人这一追，还引出一场杀身

你把梦想开成花，才怕泪水浸湿了白发，轻轻吻你心里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看那动物好训练，狗熊再笨，你教给他骑摩托开汽车他都会，另外很少变化，唯独这个人是最难识破呀。他嘴里说这样，心里想这样，变化莫测。就拿咱前门书说，赵壁对这个姚铁头产生了怀疑，黄天霸跟着他来偷着跟踪，看看姚铁头背着他们干点什么。你别看他是个小人物，他这要学了坏了，破坏力极大呀，因为他是府衙的人，偏偏跟大人打交道，偏偏跟办差官来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厉害的关系赵壁和黄天霸十分晓得呀，因此极其重视。他们跟到奔山仙饭馆，掌柜的一看黄都头，那能不认识吗？啊，赵都头刚认识，笑脸相迎，刚要打招呼，黄天霸示意，那意思不要高声。掌柜的明白，人家是抓差办案的，肯定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就压低声音了，二位有事儿？赵壁说，刚才进去俩人，安排在哪儿了？啊，您说是刚才那二位？哎，到了后院了，包了个单间儿。啊，跟你这么说啊，我们现在有特殊的任务，需要了解些事儿，你好好给配合一下。就是刚才那俩人安排那房间的隔壁空着没？我们打算在隔壁偷听，你看可以吗？太行了，太行了！伙计过来，把伙计叫过来了。我问问你，刚才那俩客人是不是包的东院南边那房间？啊，对呀。隔壁那房子是不是空的？啊，空的，还没有客人。你给这二位安排一下。

到隔壁的房间有特殊的事儿，千万保密，不能叫方才那俩人知道。那伙计都贼精八怪的，点头会意，明白了，明白了，随我来吧。把黄天霸、赵壁领到这个院，偷偷摸摸靠墙根这转，安排到屋里了。伙计放轻着脚步，用手一指，八仙桌，两把椅子，哥俩贴着墙这坐下了。赵壁摘耳朵一听，中间隔的这个笔子就是木板墙，墙上糊的纸，所以说内屋说话要注意听，听得清清楚楚的。赵壁相当满意，偷着告诉伙计，别的我们不要，叫来一壶浓茶就可以了。伙计出去把茶壶茶碗拿进来，倒好了水，轻轻地退出，把门带上了。赵壁就贴着笔子墙竖着耳朵听着，就听那屋里的推杯换盏，姚铁头正说话呢。我说老弟，你知道我担多大的风险呢、啊、这要捅出去，叫上边的知道了，就得把我五马分尸啊。知道知道，老兄你不必说了，要不就能给你这么多钱吗？哎，钱我都带来了，你先过过数。赵壁一听，哦，可能不是现银，是银票，银票就是钱呢，到银号就兑换现银呢，因为那银子太沉，带着不方便。银票就像现在的纸币一样，在兜一揣它方便，多少钱不清楚，可能这过数呢，给你，我说话算数吧。就听姚铁头说，行行行，够意思够意思。哎呀，你托我办那个事儿，现在也有眉目了，只是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不就为赚钱吗？人家全答应了，但上哪儿去我还保密没说。今天呢我再跑一趟，干脆我就挑明白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不是呢？我想这笔银子相当可观，他们也能愿意去，反正就几天的事儿呗，是不是？只要不亏待他们，钱上能达到满足，这事儿就成了。快点啊！就听韩四说，上面逼我逼得太紧，我挨了好几次骂了，今天这个事儿要再定不下来，我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我说老兄啊，你得多跑跑腿维维力呀、啊、今天晚上我听你的信儿，我回去好报一声，最好这两天就把人送到寨子里头。我明白我明白，我比你还着急呢。我告诉你啊，最近衙门里的事儿特别多呀，我难以分身啊，多少只眼睛都盯着我呢，这一旦要露了馅儿，你说我这饭碗砸了是小事儿，我的命还保得住吗？是是是，要不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啊啊啊！我明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你说你这几天挣了多少银子？哎，我姚大哥，这笔银子够你花后半辈儿的了，你就不在衙门干事了，找个地方买几间房，置几亩地，以乐晚年呢、啊、不就得了吗？可是啊，我要不为这个，我也不冒这个风险。再听听不着了。赵壁急得紧拽着耳朵，对方也提高警惕，压低了声音了。黄天霸也没听着说什么，肯定有秘密。听那意思好像整什么人不怕多花钱，往寨子里送，哪个寨子？他们要倒卖人口还是干什么？嗯，这事儿必须弄清楚。两个人不往下听了，也听不见了。赵壁跟黄天霸商量，

0: 讲不定闯进俩人来，吓人不？姚铁头手中的酒杯螳螂就落在地上了，韩四那脸煞蜡渣黄啊，嘴唇都青了。两个人忽悠站起来，赵碧就到近前了，
1: 别动，把手举起来，别动。
0: 赵爷，
1: 手举起来。
0: 怕手底下干活，俩人把手举起来了。赵碧过去迅速的把他们俩脚了卸了，姚铁头也带着家伙事儿了，把一把顺刀给没收了，把韩四的匕首没收了，浑身上下搜查个不得灵了。
1: 坐下，
0: 俩人坐下了。黄天霸堵着门，虎着脸，没动家伙事儿。打他们还用动家伙事儿吗？那是绰绰有余啊！黄天霸心里有底，一看赵碧把这事儿全办完了，黄天霸反手把门带上了，拉把椅子往他俩对面一坐。姚铁头。黄头四爷，怎么四爷呢？黄天霸原来在恶虎村排行在四，所以人们习惯了都管他叫四爷，到现在有时候都改不过口来。四爷，我说老姚，你俩怎么回事？嗯，背着我们不知道你们鬼鬼祟祟干了哪些勾当，今天如实就说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因为这事儿大人还不知道，我们哥俩说了就算。如果说你们两个人有意的不说，欺骗了我们，对不起，公事公办，就得跟我们上衙门。到底怎么办呢？姚铁头哭风就跪下了，四爷，四爷，我说，我全说，我从来没干对不起您的事儿，我也没干对不起衙门的事儿，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想多挣点银子，我全跟您说。黄天霸一使眼色，叫赵碧把韩四先压下去，不能让他俩串供。赵碧一点手，对不起啊，老实点，转过去。韩四转过去了，
1: 跪下。
0: 哎，韩四跪下了，叫怎么怎么地，嘴给他堵上，带上嚼子，反手给他捆上，结结实实把韩四拎到戒饼那屋去了。赵碧在那看着，小片刀架他脖子上，叫他老老实实。这头黄天霸审问姚铁头，姚铁头是声泪俱下呀，四爷呀，您是我的恩人呐，我上衙门来是您介绍的，我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您呐、啊！我能对不起您的什么？
1: 废话少说，说这都没用。您跟韩四怎么回事？
0: 四爷是这么回事。这个在劫法场之后，也就是后两天吧，我上街来打点酒，就在这奔三仙门前不远遇上韩四了。我甭介绍，你也了解韩四的为人，原来也是咱们恶虎村的，打杂干苦力活都归我的领导，后来恶虎村散伙了，韩四没地方去了，据他跟我说啊，他投奔了卧虎山蜈蚣岭狼牙寨，现在他就落到蜈蚣岭狼牙寨了。狼牙寨的大寨主他说叫陆小陆文明，二寨主叫双头霸下赵大鹏，三寨主叫金头蜈蚣白天大，还有个巡山寨主叫陆地飞仙马文超。他现在就投靠这几家寨主了，据他说这几家寨主对他还不薄，这么长时间了，就铸剑提拔他当了个小头头，手下管着24个人，算巡捕寨的一个小头头。我见着他，他把这事儿没隐瞒，都跟我说了，说混的还可以，吃喝不愁。那我问他，那你不在狼牙寨，你跑到苏州来干什么？他说他奉了一件特殊的。

0: 使命。一开始他吞吞吐吐，不愿意跟我说，后来几杯酒一入肚，他打开话匣子了。他说那个逃犯大莲花彭坤，还有个蛤蟆僧，还有一个老道叫什么恶面昆仑上官峰等等等，现在全落到狼牙寨蜈蚣岭，全落在那儿了，在那儿藏身，而且跟那个陆文龄是勾搭连环。说什么呢，他们在那待着太烦闷了，觉着生活太枯燥无味了，打算找几个女人开开心，把这任务呢就交给韩老四了，叫韩老四上苏州来找娘们儿，得找那个风流的，找年轻的，得找漂亮的，雇个十个八个都行，多多益善，不怕花钱。所以韩老四奉这个使命来到苏州，他俩眼一抹黑，他认识谁呀？哎，可巧在这饭馆门前遇上我了，我们在一起打交道那么多年呢，他也没瞒着我，他把这事跟我说了。他说我要能帮着他找个十个八个的漂亮年轻女人，绝不亏待我，给我奖银100两。我四爷，那100两那也是钱啊，我就动了心了。我寻思这事儿我就帮他找着呗，这么大的苏州多美人儿，那还不好办吗？我就替他寻觅了。我一想，良家妇女谁干这个呀？哎，漂亮女人不少，人家不能干这个，就得上姚昌妓院。后来我找到四喜堂去了，跟四喜堂的女长班的我谈好了，他那有四个漂亮的大妞，叫这个金喜、玉喜、红喜、双喜，这姐妹四个号称四喜堂的四大顶梁柱，个个都好像偏仙相似。我也给讲好了，但是我没敢说去陪那个山大王，我怕把他们吓的。我就说有个大财主，人家喜欢乐子，想雇几个姑娘玩那么几天，你开个价吧。就这么个四喜堂的长班的跟我说了，那价钱不能低了，把四个姑娘给接走了得好几天，我得耽误挣多少钱呢？要纹银1000两。我不敢做主，我又跟这韩老四打交道，当面把这事儿提了。韩老四说行，我回去请示。这不吗，他请示完了又来跟我接头，这我们俩都定好了，把我那奖金100两银子给我带来了，另外还带了1000两银子的银票给四喜堂长班的，定好了这3两天就把姑娘送到蜈蚣岭狼牙寨。我们就是商量的这件事儿，这没想着叫您知道了。四爷，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我要背着你一点儿，我不得好死。你看这是100两银子的银票，刚给我的，还没揣热乎呢。这1000两是给四喜堂的，我还没去呢。四爷，您看看吧。黄天霸盯着他，心说他妈真不是人呐，见利忘义呀！你是衙门口的官人，你懂不？官人他妈干这事儿。再者一说，有大莲花的踪迹了，你为什么不举报？你还给找娘们儿？这黄天霸的火灯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一把把姚铁头的前心给抓住啊，拍呀啪啪，反正嘴巴这顿抽，把姚铁头揍得鼻子口窜血，连声都不敢言语。赵碧在那屋听见了，一听怎么开打了，赵碧赶紧过来了。兄弟，哎，兄弟，哎，怎么回事？大哥，你听见没？我听见了，我全听明白了，该揍。不过先别揍他。姚铁头虽然不对，他能把实事全告诉你， 这就不善呐。可见他良心尚未泯没。哎，还行。姚铁头啊，四爷打你冤不？不冤。去不？不去，打死我应该。我立令智昏，现在我全明白了，我追悔莫及。也别那么说，还来得及。哎，我说姚铁头，你的事儿我听我兄弟跟我介绍过，过去你还给他帮过忙，你向他谢过密，你也是他的恩人，他念念不忘此事啊。朋友嘛，俩好隔一好，你不应当走入歧途啊。今天呢，我兄弟打你也是恨铁不成钢。
1: 是是是，赵爷您替我说几句好话，如果用我之处还拿我当个人，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找臂脑瓜多好使，能看出多少步去。冲黄天霸一使眼色，那意思别打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老姚啊，方才我兄弟说的清楚，这事没禀明大人之前，咱们可以私了，我们哥俩一商量，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对不对呢？最好先别惊动大人，如果大人要知道以公之公，你可麻烦了，你懂吗？
1: 我明白，此中的厉害我明白。赵爷，只要能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
0: 有你这话，我心里头有数了。兄弟，先让他上那屋去，你再问问韩四，把姚铁头带上脚子。捆上，整那屋先了，把韩四拎过来了，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解开。这家更凶，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四爷长四爷短，把经过讲述一遍。黄天霸静静在这听着，一听啊，跟姚铁头说的基本相同，个别词句不一样，这事儿一模一样，说明他俩也没串供，也没那机会，说的是事实。黄天霸着重就问，我说韩四，你看着大莲花彭坤了吗？
1: 看见了，千真万确，他们劫法场不成，都跑到蜈蚣岭狼牙寨去了。
0: 一共能有多少人？
1: 那我没数，大概能有二三十号吧。
0: 你当面见着大莲花见着了，我还给他磕头请安来的。这次买女人他亲自向我交代的，我看得出他是个贪淫好色之徒，他专门提到要年轻的风流的漂亮的，不怕多花钱。我是受他的命才离开的狼牙寨。 好，韩四啊，你就想一辈子当贼吗？
1: 谁愿意啊？当贼有什么好果子吃啊？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八百里。不过我就是为混口饭吃，
0: 在哪儿不能吃饭？如果我要介绍你到衙门里当个差，你愿意吗？
1: 哎呦，我的四爷呀！您急了得了，您能在粪坑里头拉我一把，我民科肺腑，我谢谢四爷，我谢谢四爷。
0: 行了行了，行行，先别谢谢，还得看在你的表现。赵碧在旁边眼睛眨巴眨巴，有了主意了。哎，韩四，行了，行行，
1: 你想立功赎罪不？
0: 想。
1: 你说吧，我怎么立功赎罪？
0: 这样啊，你先稍后片刻，到那屋把姚铁头也给整来了，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给解开，让他们坐在黄天霸赵壁的对面。黄天霸不知道赵壁怎么想的，就瞅着赵壁，再看小脑瓜赵壁，小脑瓜紧扑了，嘿嘿嘿嘿，二位啊，给你们俩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顺藤摸瓜，按你俩说的那个意思往下办，来个假戏真唱。
1: 哦哦哦，赵老爷您说清楚点，我们不明白。 这要是

0: 不明白的？
1: 我摇撇头，你还上四喜堂去，把这钱给他那个长班的，还雇这四个姑娘，叫韩老四完成任务，我们大伙跟着是进入狼牙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

0: 严。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2: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6: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 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7: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8: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6: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9: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6: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0: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1: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2: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记项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3: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4: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7: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6: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8: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9: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离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8: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1: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2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
4: 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3: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

0: 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3: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2: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4: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0: 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构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中国之声，
6: 真材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1: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结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那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

0: 了啊，莫斯科附近的燃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啊，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弹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起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

0: 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4: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

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

0: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那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方的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它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 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啊，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啊，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0: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确实实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个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它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正像德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唐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

0: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一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那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载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载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任务和打击任务。
0: 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 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呢，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呢，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0: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部队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到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一步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0: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 尔、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一百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

0: 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个态势，同样呢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瞭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

0: 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1: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十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体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也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呢在弦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中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0: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 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那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0: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1: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啊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为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低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低风系统呢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000，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2、T38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0: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唐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2: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4、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 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呢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

0: 那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和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八三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样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嗯，就像董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2: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人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人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它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的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要牌将，第一个就得派我单雄信。罗成呢，看了单雄信，可是嘴里却说：“秦琼听令，在。”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站在了帅案之前。单雄信心说：“这还可以。”这瓦岗山众弟兄当中，只有二哥秦琼能压得住我呀！我是五虎上将头一名，第二个就得派我单雄信。单雄信听着，就瞧着罗成把这支剑灵往前一递：“秦将军，你曾经跟我说过，今时孟奔杀兄弟罗时信，棍退新闻里。你呀，就带着罗时信，一个兵都别带，出东山口。东山口就是一字长蛇阵的蛇尾。我想，长蛇阵的阵胆，即使由双枪将丁彦平担任，那么杨林他就会带着主要的战将，埋伏在蛇尾之上。你到了蛇尾，等杨林把大队人马亮开了，你把杨林叫出阵来。杨林一看秦将军你到了，他必然出阵，他就会问你：你单人独骑把我杨林叫出来什么意思？你呀，就装成无精打采的样子，把你的枪挂在马鞍桥的铁花梁上，在马上躬身给他施礼。你就跟杨林说：杨王千岁，我们瓦岗山大魔国下了回文的战书，定日打阵。其实呢，这是一冲一撞，也就是吓唬你们一下子。王爷你想一想，我这元帅呢是个马快班头，我们皇上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丞相呢是卖野药的，军事是批八字的，说实话，我们破不了您这一字长蛇阵。杨林必然问你说：秦琼啊，你既不能破阵，你打算怎么办呢？秦将军您告诉杨林说：老王爷，虽然当初我的父亲在马鸣关外死在您的手下，那是两国交兵，两国的国仇，并不是私家仇恨。我秦琼知道是老王爷您把我的父亲埋在了马鸣关的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赞扬我父亲对南臣的忠勇。后来我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被您捉住了。想起这些事情，您对待我恩重如山。今天您能不能看在我秦琼的份上，把我们这些兄弟招安？如果您能高抬贵手，我秦琼秦叔宝愿意跟老王爷您恢复前情。杨林他必然问您说：秦琼，你说这话是真话吗？您就说：老王爷，我秦琼口对心，言行一致。杨林他一高兴，必然跟你说：既如此，我就冲着你秦琼把这帮人马招安，所有的人量才使用，让他们大大小小在我随朝都有官做。秦将军，在这时候您就好像很受感动，眼泪都快下来了。

就趁着这难受的功夫，猛然间往前一抖枪，您呐就给杨林一枪。大家伙一听，这罗成这招可够损的呀。罗成又问秦琼：“秦将军，您这一枪扎得上还是扎不上呢？”罗元帅：“碰巧了，我这枪就把老杨林给挑了。”不，罗成摇了摇头：“秦将军，您这枪往出一扎，你要真能把杨林挑了，我罗成就得改姓啊。您想想，老杨林久立荣行，他早有防备，您是绝对扎不上他。他拿水火秋罗棒一磕您这枪，然后您马上往回一拨马，往南就跑。罗时信在您马后头藏着呢，让罗时信蹦起来给杨林一棍，这一棍呢也绝对打不上杨林，杨林准得躲开。您再马上就带着罗时信继续往南跑，杨林必然追您。追着追着，杨林就得想啊，我别经过了生气了，我这可是蛇尾呀，身有重任。他知道自己身负重任，他必然拨马往回走。秦将军，只要杨林往回一走，您马上拨转马匹，带着罗时信追他。您高声喊嚷，让罗时信也喊，一个拿枪扎，一个拿棍砸。老杨林一生气，他必然拨马回来。就这样，他往回走，您追他，他一掉马，您就跑。就这样，老拽着他，哎，把这蛇尾给拽住了。秦将军，我们指挥人马，好揍他的蛇头。您等着，等到长蛇这一乱，将台上吊这蛇尾吊不来，杨林可就急了，他必然跟你近前一战。您就高声喊嚷：“傻兄弟，别揪着他了，咱们该走看热闹去了。”秦将军，我这令传的长一点，就这点差事，您能不能完成此令？二爷秦琼哈哈大笑：“好，得令。”秦琼、秦叔宝伸手接过第一支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抽出第二支令箭，拿眼睛又瞧了一眼单雄信。单雄信心说：“没错了，第二支箭就是我五虎上将第一名的了。”没想到罗成说了一声：“王军可听令。”在。王军可迈大步来到帅案之前，单雄信气坏了。我是大摸过五虎上将第一名，你不派我，为什么还拿眼睛瞧我？罗成把令箭往前一递：“王君可，你出北山口，到了一字长蛇阵的前面，你就发现对面有一副门旗，这面门旗就是长蛇阵的大门，你用刀在当中间往下一劈，他这门旗就分为左右，从里边催马出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他必然问你：你踢开我长蛇阵大门意欲何为？你呀，就跟他说，我就是为打你长蛇阵来的。他接着就会说，既如此，你随我进阵。”王俊可，这引阵的必然是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拨马走，你在后边紧紧跟着，等到了阵中之后，你就揪住魏文通跟他耐战，如果打不了他，你跟他耗着，到时候我罗成自有接应。你接我的令箭吧。王君可伸手接过令箭，遵令。然后拿着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拿出第三支令箭，又拿眼睛扫了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心说：小罗成啊，什么时候你说出单雄信三个字来，我在听你的帅令。等众战将全都派完了，如果你不派我，到那时候我再质问你小罗成。就听罗成说了一声：尤俊达听令。铁面判官尤俊达

泪眼眶，不要走第二个回合，就得把这蛇信一插置于死地。刘将军，这个令你敢不敢接？元帅放心，我尤俊达一定办到。那太好了，不过你可不许进阵，立刻把马圈回来，等着把蛇头全都打花了了，咱们一同进阵，你接我的令箭吧。得令。尤俊达接过这支令箭，也往旁边一站，跟着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王伯党谢影灯二将听令，再赛。两个人站在帅杆前，二位将军，一字常说朕蛇信死在尤俊达将军之手，必然有打阵中出来两员战将，这两员战将就好比蛇的两只眼睛，蛇的二目啊。你们哥俩往前一催马，不要等第二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把这两员战将置于死地。遵令。王伯党谢影灯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翟让听令，在。你是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官，你带着200名藤牌手去对付蛇化。翟将军，你知道什么叫蛇化吗？这蛇身虽小，蛇化可不小啊，他一张嘴能把一大蛤蟆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在蛇的脖子后边就起一个大鼓包，这个就叫蛇化。这蛇饿了呢，它就化一点，化个几天呢，这疙瘩里的吃的就化完了。这阵中的蛇化呢，也如同蛇的蛇化一样，所以蛇化必然是一员勇将。翟将军，你跨下马，掌中三股钢叉，勇冠于天下，必须冲上前去，不用第二招就把这蛇化挑于马下，然后让藤牌手在前边，你随着催马往前闯，后边尤俊达、王伯等、谢影灯一同进阵。等到了阵中之后，马上会发现阵中第二道门旗，在二道门旗里头，这长蛇阵的弓箭手必然冲你们乱箭齐发，你指挥藤牌手一拥而上，有藤牌手挡住弓箭手了，你们几员战将带着兵就把隋朝疑似长蛇阵的弓箭手全部消灭。再告诉你，翟将军，再往里杀，他第三道毒气下可能有埋伏，不是翻板就是陷坑或者是梅花坑，你们千万不能容他们弓箭手回去，你们先冲进去，他们这些埋伏也就无济于事了。翟将军，请你接我这支令箭。遵令。翟将军，我再嘱咐你一句，弓箭手必须全都消灭，不然的话，他们弓箭手一退进去，他们这些翻板之类的埋伏可就用上了，翟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元帅你就放心吧。大家伙一听，罗成派将派得非常清楚，让翟让必须带着藤牌手把疑似长蛇阵第二道门旗的弓箭手全部消灭，他这三道都旗下的埋伏就没用了。紧接着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旗标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八员战将听令，在。这哥八个站到了帅案之前，你们八员战将对着长蛇阵分头从各个方向往上攻击。我已然问过秦元帅了，瓦岗山有10万大军，给你们抽出一半来，如果人马不够，可以从瓦岗山老百姓当中征调，瓦岗山全都是子弟兵，他们会人人奋勇，各个当先。你们把兵将往下一冲，把长蛇阵四面包围，

员随兵，你们可要齐声呐喊，让这随兵脱号坎扔军刃，让他们归降大魔国，你们就把他们的锣鼓帐篷马匹军刃粮草辎重全都给抢来，让杨林这一字长蛇阵破了之后什么东西也带不走。可有意见，在东北方要给他们网开一面，咱们要打绝湖阵可就了不得了，他们一看没有生路，必然拼命，双方就得多死人，这差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办好？齐彪头一个就说了，哎呦罗元帅，这叫连搂带抢，我们坐地上干这个的，行了您就甭管了，保证完成。齐彪伸手接过令箭，罗成又往旁边看了看，侯俊吉、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听令，在在在在，你们哥四个分头从瓦岗山的北方，也就是长蛇镇的南方，一直到瓦岗山的东边带兵冲下去，不是让你们攻打敌阵，而是让你们保护瓦岗山，防止随兵随将往山上冲，你们保住岗山，这是万全之策。得令。哥四个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丁天庆、盛宴师听令，在在，你们带着500人马，这500人马必须是年轻力壮、聪明有力气的，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大斧子，你们在头天夜里就出西山口，绕到一次长蛇镇正北方，突如其来攻到他们雕斗旗杆之下，这旗杆有9丈多高，当中间有个雕斗，雕斗上有100多人，那是全镇的阵眼，因为这100多人在上边指挥全镇，他们白天是以旗子为号，夜间是以灯笼为号，要是镇中平平安安一点事儿都没有，那上边全都是黄旗，如果西北方向发现敌人，白天是旗子，夜间是灯笼，按更新金这旗子灯笼全都是白色的，东方按甲乙木旗子跟灯笼全都是绿色的，北方按壬癸水旗子跟灯笼都是黑色的，南方按丙丁火旗子跟灯笼是红色的，各个犄角是两色相间，比如说吧，西北方向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白天是旗子，晚上是灯笼，你们杀上前去，听到阵中一乱，就连他的旗杆在四面的晃绳，兜底砍，把他给撂倒了。这样，他们就失去指挥，咱们破一次长蛇阵就能全面成功。遵令。丁天庆盛宴师立刻接过命令。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魏征、徐茂公听令。徐茂公迈步走到帅案前，微微一笑，罗元帅呀，打长蛇阵还用我们哥俩吗？难道说你让大哥怀里揣个砚台到镇里砍人家一砚台吗？罗成也乐了，大哥三哥呀，能让你们二位去打这长蛇阵吗？你们有一件美差，好啊，那就请罗元帅派令吧。三哥呀，在瓦岗山东北角半山腰，你们找一块平川之地，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席，然后亮出瓦岗山的銮驾跟大魔国的鼓乐队，让四个混世魔王在当中间一坐，你们二位左右相陪，奏着音乐，你们哥仨呀在那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看杨林这一字长蛇阵怎么趴下，这陪王半价的差事你们哥俩还担负不了吗？哎呦，这个可太好了太好了，得令。魏征伸手把这支令箭接过去，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

人唐万义，党世杰、杜岔、史大奈，听令。北平府这些人迈步走到帅案之前，张公瑾抱拳拱手：“罗元帅，我们这些战将是什么差事啊？”众位将军，你们下山打仗可不行啊，万一你们出了一差二错，我没法回归北平府跟我的父亲交代。这回啊，你们全都顶盔贯甲，披挂整齐，手持兵刃，就在皇上周围拔蒲亮相，这么一站，让杨凌看看咱们大漠国区破他的一字长蛇阵还有这么多战将没派下去，你们呢就做临时的护驾大将军。大家伙一听着高兴了，好嘞，罗元帅您太高了，遵令。张公瑾伸手把令箭接过去。二爷秦琼再一看，秦琼这心一下就跑到嗓子眼儿去了。为什么？别人还好不往心里去，秦琼他不能不往心里去。这箭筒里还有两支令箭呢、啊，而且再看罗成，罗成不说话，像是在想事儿。聪明的、明白的，都跟二爷秦琼一个心情。此时帅府大堂是鸦雀无声。罗成干什么呢？罗成犯坏呢？就两支令箭了，罗成就等着赤发灵官单雄信质问自己了。单雄信这时候肺都快气炸了。瓦岗山大大小小连北平府带的人全对我差事，好啊，你小罗成就不派我呀？实在说你我在大洋山有误会，贾家楼咱们哥俩吵起来了，可是你现在不派我，你就是当着大家伙撅我。哼，罗成啊罗成，你虽然看不起我，不把我单雄信放到眼里，可是在瓦岗山众位弟兄眼中，我赤发灵官单雄信可是个人物啊！我绝不能让你把我单雄信撅到帅府大堂。罗元帅，我有话讲。哎呦，单将军有话就讲在当面吧。罗元帅呀，我是大漠国五虎上将头一名，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你为什么不派我单雄信？难道说我就不够一员战将吗？哎呀，单将军呐、啊，别看我派出这么多员战将去，可是他们都是彩上飞金，是配的。长蛇阵要破，主要的就靠咱们哥俩了。到底罗成怎么撅单雄信，大破一字长蛇阵，下回再说。上。

善雄心气得压耳毫毛一豁耳朵，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这红胡须就扎实起来，晃身形，擦楞楞，假音声音响。二爷秦琼实在受不了了，这时候罗成又对单雄信说：“单将军，两只大令就请你挑上一只。”秦琼迈步走到帅杆之前，用手一指：“罗元帅呀，你这是派令吗？啊，分明是要耍笑我单五哥。我告诉你，不叫你元帅，我叫你表弟。表弟呀，大洋山贾家楼的误会已然过去了，你就不应该再耿耿于怀了。表弟，如果你真这样行事，你带着你手下人马上离开瓦岗山大魔国，你跟我回归北平府。这座长蛇阵我们不破了，大魔国我们不要了，但是我们一定反隋。此地用不着你少保罗成，你请吧。”整个大厅之内鸦雀无声，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好汉心中挑大指，赞成亲二哥。要怎么说，二哥这人交友似孟尝，好地道了。大魔国不要了，长蛇阵不破了，你罗成撅我单雄信这个朋友就不成。单雄信两只眼睛瞧着罗成。罗成这个人虽然狂妄，可是罗成有个优点，能大能小，能蛇能弯。一看表哥秦琼真急了，罗成跟着扑哧一笑：“哎呦，表哥呀，您这是怎么说的？我就知道我单五哥爱生气，不瞒您说，我跟我单五哥闹着玩呢。您瞧，您这么一瞪眼说阵不破了，那我罗成干嘛来了？”罗成啊，你自古开玩笑可不行，想当初在济南府专诸相我秦琼的家中，我跟你说过，我秦琼是先有单雄信这个朋友，后有二童。

撅了我秦琼秦叔宝。虽然罗成你跟我是亲戚，可是你要不改你的脾气，从打今天开始，我秦琼不认识你这姓罗的。嘿，大家伙一听，二哥是应该跟他瞪眼呐，说出话来真叫地道。罗成是满面带笑，得了，二哥，您可千万别生气。虽然说您是我的表哥，我为什么叫您二哥呀？贾家楼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您是二哥，我是老兄弟。我跟五哥开个玩笑，现在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五哥赔个不是。得了，五哥，你也别生气了。谁让我气您了？您就看在老兄弟我岁数小的份上，饶了我吧。这样，这九路总接应，哪路接应不到，没您的责任，这成了吧。打战胆双枪将电瓶，由老兄弟罗成我去应付。众位英雄异口同音，行了，老兄弟，这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山姆哥，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了。罗成就冲着徐茂公说：“三哥呀，请您立即写好了回文公事，派人送到杨林的营中。后天我们攻打他这座长蛇阵。这回文公事写的口气越大越好，这话是越横越好。好，怎么样？”罗成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之后，众将散去，各司其事。徐茂公就写好了回文公事，派蓝旗官骑着马送往随兵大营。咱们再说靠山王杨林，这天坐在金顶黄罗帐当中，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跟双枪将念平在这谈心。作陪的呢，头一个就是花刀将魏文通，然后就是杨林这群干儿子众家太保。丁艳平一边喝酒一边就问杨林：“三弟呀，长蛇阵你已然摆好了，战表已然下了，不知道这帮响马如何答复？”丁大哥，他们说三个月之后攻打我这座长蛇阵。丁艳平是哈哈大笑：“三弟呀，三个月之后才来破阵呢，这就说明他们瓦岗山这帮响马没有一个能打这长蛇阵的。”魏文通在旁边说话了：“丁老将军，您说的太对了，您是不知道这帮响马呀。我跟老王爷千岁，我们跟这帮响马打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帮响马，皇上是卖私盐的，元帅呢是个马快班头抓差办案的，丞相是卖野药的，这个军师是个打板算卦的，剩下全都是战身为王的这帮响马，您说他们谁能懂得这一字长蛇阵呢？”丁艳平一听点了点头，就跟杨林说：“三弟呀，如果过了三个月他们不来打这一字长蛇阵，你如何对付瓦岗山这帮响马？”丁大哥，到那时候我就调集全国的兵马，孤注一掷了，用人电我也要攻上瓦岗山，把这帮响马斩尽处决。正在这时候，有人走进中军大帐，来到老王爷面前，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双手呈上大魔国的文书：“启禀王家千岁，大魔国文书到。”“好。”杨林伸手接过大魔国的回文公事，这个当兵的站起身形，退出帐外。杨林没有把回文公事打开。丁大哥，你先猜猜他的回文公事上写的是什么？三弟呀，据我想，必定是匪首秦琼请求招安。哈哈，丁大哥呀，你我所见相同。

0: 我展开一观。杨林把这回文打开了，看着这回文公式，气得杨林是须眉结扎。丁艳平就问他：“三弟呀，你为什么生气？”“哎呀，大哥，你来看。”丁艳平就把这回文公式接过来了，一看这回文公式，丁艳平眼珠一转，哎。奇怪呀，奇怪呀！他一说奇怪呢，杨林就愣了，不知道丁艳平为什么说出这两个字来奇怪。丁艳平想什么呀？丁艳平一看这回文公式，眼珠一转，他突然间想起少保罗成来了，心说怎么这么巧？我到瓦岗山下随兵大营。做夷子长蛇阵的阵胆，为什么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儿子少保罗成？是不是我到了这儿，他也到了大魔国了？不然的话，他没事出北平府干什么呀？怎么那么巧？我刚刚到了一字长蛇阵来做阵胆，大魔国就送来回文公使要破这一字长蛇阵，难道说罗成真是帮助这帮降马吗？丁艳平这么想，杨林不知道，杨林就问呢：“丁大哥呀，你为什么手里拿着大魔国的回文公使口说奇怪？”丁艳平可没敢说呀，因为双枪将丁艳平、北平王罗毅当初都是南陈的忠臣，而且他们哥俩交情在先。自从韩江口丁艳平投随之后，他跟杨林、罗毅磕头拜了把兄弟，那跟杨林的交情在后啊。所以说，如果真的罗成到了瓦岗山了，自己在毛家及王家老店传授枪法，把单枪破双枪的口诀告诉了少保罗成，自己怎么对杨林讲啊？丁艳平只好顺口答应：“三弟呀，我奇怪的是这帮降马竟然也要打阵，他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丁大哥呀，既然是这帮降马要打阵，我到蛇尾顶住，那蛇胆可就交给哥哥你了。好啊，就这么办，蛇头你要赶紧安置好了。好，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你作为引阵之人。”“
1: 是。”“
0: 七太保杨道远，你作为蛇戏。”“西方许元亮，你们两个人是左右二目。”“六太保杨明远，你武艺高强，你就作为蛇化。”“现在传本王的命令，小玉各营各哨，降马后天要攻打咱们一次长蛇阵，即使坐镇待战，千万不可松懈，有违令者杀。”跟着靠山王杨林的命令就传遍了十万雄兵大营。简短截说，到了破阵这天，天光还没亮呢，齐彪、李豹这几个人就把五万大军分开了，有出瓦岗山南山口的，有出瓦岗山西山口的，在长蛇阵周围全都布置好了。丁天庆盛宴师在头天夜里就带着500壮汉，每人手里拿着一口大斧，绕道就奔着旗杆雕斗去了。等太阳出来了，瓦岗山东山口里头哒哒哒哒，突然间响了三声炮。靠山王杨林正在帐中喝茶呢，听见炮响了，杨林手里银燃，好啊，三声炮响，这是先打本王的蛇尾。哎呀，点兵杀出大营，裂开阵势。

0: 的中军官立刻往下传令，靠山王杨林3000亲兵大队齐队之后，三声炮响，哒哒哒，冲出大营，就裂开了二龙出水式。正当中，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瓦岗山东山口光响炮，一个兵一个将没有。他正瞧着呢，突然间就看见一些人沿着高处盘山道屡屡夯夯往下走，走到东北角半山腰这块平坦之地。杨林看清楚了，这帮人这叫热闹，有扛桌子的，有搬椅子的，还有挑着圆笼的，大家伙一通的安置，桌子摆好了，上边放了丰丰盛盛的酒席。紧跟着就听见山道之上琵琶丝弦管弦齐奏，今天呢也正好有点西北风，这阵阵的乐声传来是悦耳动听。丁艳平在将台之上也听见瓦岗山半山腰鼓乐的声音了。丁艳平纳闷啊，这破阵为什么还奏乐呢？丁艳平马上传下话去，让人够奔蛇尾去问一问靠山王杨林。杨林已然瞧清楚了，山上下来全份的銮将，混世魔王程咬金来到半山腰酒宴前正当中落座了。上手相陪的是丞相魏征，下手相陪的是军师徐茂公。就在皇上身背后十几员镇殿将军，还有不少名金瓜武士保驾。在大德天子程咬金的身背后有一杆大道旗，上边写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杨林气坏了，杨林心说这帮响马。杨林劝自己，你喝你的酒，你奏你的乐，我得保住我一字长蛇阵，灭你们这帮响马。再说程咬金，酒宴摆好落座之后，看了看魏征，看了看徐茂公，我说魏大哥，徐三哥爷，咱们喝着聊着好啊。徐茂公也高兴了，给程咬金斟了一杯酒。程四弟，咱们一边喝酒一边瞧老兄弟破阵，看看杨林跟丁艳平怎么倒霉，这乐可不小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啊，三哥爷这乐可是赚的。他不由得一抬头再往下看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只见阵中有一座大帐篷，在太阳光底下一照，在帐篷顶上金光冲天。徐茂公看见了，四弟啊，你两眼发直看什么呢？三哥，你看那座帐篷怎么跟别的帐篷不一样啊？哦，徐茂公看清楚了，四弟呀，这座帐篷是一座金顶黄罗帐，这可是靠山王杨林的帐篷啊！想当初开皇天子杨坚赏赐给杨林的。四弟，这帐篷好处可大了，一帐分三帐，是冬暖夏凉，里边十分的讲究。好，三哥爷，马上替我传旨，让我瓦岗山的全军将士把这座金顶黄罗帐给我抢上来，等咱们大魔国要行军打仗的时候，我这卖私盐的皇上也要尝尝金顶黄罗帐的滋味。遵旨。徐茂公马上把大德天子程咬金这道旨意传下去了。咱们不说程咬金这一边喝一边聊，单表二爷秦琼秦叔宝带着傻兄弟罗时信，哥俩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走出山口。秦琼就跟罗时信说，傻兄弟，
1: 这二哥我全明白了，反正今天是跟这杨林老小

0: 骨头，您别瞧我别的地儿傻，这耍骨头我是一门灵啊。
1: 你可记住了。
0: 行啊，二哥您走您的吧。
1: 秦琼骑着马在前边，罗士信在后边，这哥俩就出了山口了。杨林正往这边瞧着呢，心中十分纳闷，为什么响炮不出兵。突然间他发现秦琼骑着马出来了，再一看秦琼身背后有一个小伙子，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状帽，身上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黑娃娃一张脸，手里头攥着一条大铁棍。就瞧这小伙子两只手攥住大铁棍往地上一杵，唰往前一窜。杨林心说他比骑马还快呀。这时候二爷秦琼催马就到了杨林的大队人马前头了，双足一扣蹬，这匹马站住不走了。傻兄弟罗士信也在秦琼的马后站住了。二爷秦琼双手一抱拳，在下秦琼秦叔宝，请靠山王老千岁近前答话。杨林不知道秦琼为什么不带兵不遣将，就带着一个小伙子来到阵前。杨林一分双棒往前一催马，来到秦琼面前，俩人碰面了，杨林双足也扣蹬，马站住了。杨林用手一指，秦琼啊，你派人送来回文公事，今天要破本王的一次长蛇阵，你为什么不带兵打阵，把本王请出来，有何话讲？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要破一次长蛇阵，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24节气呢？简单来说，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圭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学家们就开始用圭和表来测量正午时太阳影子的长度变化。其中的圭指的是南北水平放置的有刻度的尺子，表则是测量日影的垂直标杆，以此确定一年的节气和农时。河南省的周公测影台至今还默默见证着这段辉煌的历史。其二则是斗转星移。古人发现 北斗七星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时钟，勺柄指向的不同方位对应着不同的季节。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古天文学家以北斗的旋转来确立二十四节气顺次，成语斗转星移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二十四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二十四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

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人。首先，24节气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24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祭扫踏青，吃青团，寄托思念。冬至这天，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围炉合家团聚。24节气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维系着家族与社群的互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再者，24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24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24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它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春雨惊春清谷天的生机，去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6: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

0: 美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0: 村民们说，他 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2: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9: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4: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6: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7: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6: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 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8: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6: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十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9: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6: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0: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24: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25: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6: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7: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6: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26: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

0: 水沙眼镜、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5: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4: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6: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4: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

0: 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

0: 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2: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3: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

0: 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1: 好的，高嘉义。
4: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5: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的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3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下半场一边再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

0: 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四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八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8: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7: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9: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7: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世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0: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筑牢底气。
7: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1: 原先有8家快递公司已正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
12: 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
11: 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7: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经理申杰介绍，
13: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14: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7: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销售。

0: 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儿检查都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4: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6: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都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4: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6: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4: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6: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7: 在曲屯哪里啊？
6: 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4: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7: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8: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9: 对，
8: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
4: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8: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9: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10: 对什么？
8: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
7: 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药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9: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7: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9: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7: 嗯，对。
4: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11: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12: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4: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3: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他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4: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1: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验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你刚才说到
9: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11: 对，
9: 在动物身上做，
11: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9: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11: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啥。
9: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比如。
4: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9: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1: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2个证号。2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1个证3000。
9: 一个证三千。
11: 对，2年有效。
4: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阳奥福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14: 现在这个查的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
15: 护眼液，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14: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15: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14: 其实这种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你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3: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和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够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16: 是的，你使用产品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你的产品的送样负责。
15: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16: 乳液类的不允许那个。
15: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16: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它不是。我们的保养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4: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15: 主要成分是啥呀？
10: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眼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人即使什么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15: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0: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去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愿意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4: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7: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建个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4: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正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12: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8: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6.5到7.8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 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内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

0: 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瘢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0: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他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0: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2: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健字号啊、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呢，都不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是绝对不能滴入眼睛的，否则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3: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6: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7: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6: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立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 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7: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6: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7: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6: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两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7: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去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6: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7: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6: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7: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6: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7: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8: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6: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7: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6: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7: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6: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9: 嗯，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俺的五千大队跑两公司。

0: 没多想。
1: 他是广东的巡警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百分百像。
2: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1: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2: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1: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2: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平江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3: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2: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3: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至于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吧。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1: 肥家的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肥家。
2: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亲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2: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

0: 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

0: 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高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瓷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瓷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0: 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世界上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支开套利用旁人的人，有一种人是被人指使的人。就拿赵壁来说，他就会用人，他就能支开套。赵壁能够举一反三，能看出一二三步棋去。从这方面讲，他比黄天霸要强得多。当然了，要讲究武功，远不如黄天霸。赵壁就跟姚铁头和韩四说，你们俩按照原来计划，原来的事情行事，但咱是一家人了，背着蜈蚣岭狼牙寨的人，咱就这么办。到了时候送姑娘的时候，我们拆官队混进狼牙寨，一举拿获大莲花。真把大莲花给逮住，你们俩也算立功赎罪了。你们愿意吗？愿意，愿意，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好嘞，再相信你们最后一次。假如说嘴不硬心，现在嘿嘿，什么后果可想而知。孙悟空能耐再大，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懂吗？我们全明白。黄天霸也理解了赵壁的意思了，冲着赵壁点点头，那意思我赞成，这样就把他俩给放了。但这么大的事情，要是背着师的人，那怎么可能呢？两个人回转衙署，跟旁人没打招呼，先见着师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